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4: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就显得那么的亲切和开朗。
5: 谢谢大家。
4: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5: 其实也没有，不是没有，
4: 也没有，
5: 这是传言了。这
4: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5: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4: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5: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4: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手软。今年拿了好多奖。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儿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 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欢。
1: 你好，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2: 没有。
1: 没有，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是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做了10年的音乐了。你知道田震的那首《执着》吗？就是他做的一首歌曲。
3: 你看呢，现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许巍的专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吗？
4: 以前听过，
3: 这是他第3张专辑了。那歌曲的曲风是多元化，特别的明朗，特别的轻快。那这首《天鹅之旅》呢，是这种英式风格的歌曲，非常的不错。你想呢，拿回家好好听听，看你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记住了，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我会在广电的大门口等你哦。
1: 哇，要
3: 准时啊，等你。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8: 首先跟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9: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8: 蓝调。
9: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8: 哦，有点那种灵歌那种。
9: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8: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9: 对，
8: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9: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8: 真的吗？
9: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哦做你
8: 做你

善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

0: 两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两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十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12: 大家好啊。
11: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嗯，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2: 哎，是啊，棉麻

0: 混编，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1: 嗯，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0: 哎，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1: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
0: 嗯，
1: 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0: 很快乐，
1: 很快乐，
0: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1: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
0: 哎，
1: 嗯，啊，三亚可能大家首选，
0: 嗯，
1: 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
0: 嗯，
1: 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
0: 嗯，
1: 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0: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
1: 嗯
0: 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
1: 嗯
0: 啊，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1: 支柱产业，
0: 产业
1: 对
0: 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1: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
0: 嗯，
1: 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
1: 嗯，
0: 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
1: 嗯，
0: 啊，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啊。
1: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
0: 嗯
1: 啊，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0: 这个，
1: 对吧？
0: 很可怕，啊，
1: 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0: 没错，
1: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
0: 嗯，
1: 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
0: 哎，
1: 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
0: 嗯，
1: 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嗯。
0: 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1: 对，
0: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1: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0: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不舒服，
1: 不习惯，
0: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1: 嗯嗯，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0: 对，
1: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嗯，
0: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啊，带着我们一起玩，
1: 嗯，
0: 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1: 挺多，
0: 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1: 嗯，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
0: 嗯，
1: 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
0: 哎，
1: 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超有耐心，
0: 对，
1: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
0: 嗯，
1: 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
0: 嗯，
1: 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0: 哦，哎，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
1: 嗯，
0: 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
1: 嗯，
0: 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
1: 嗯，
0: 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 然后露天棚，
1: 嗯，
0: 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1: 嗯、不算不算
0: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1: 80块钱，
0: 对，不到100块钱、嗯、两个人吃的很好，
1: 嗯
0: 啊、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
1: 嗯，
0: 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1: 这么低调？
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
1: 嗯、
0: 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
1: 嗯、
0: 上面有一个顶棚，嗯，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1: 啊、
0: 还有沙茶面，
1: 明白，
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
1: 嗯，
0: 两广和福建那边，
1: 嗯、
0: 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1: 对， 对，
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1: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0: 是一个大碗里。
1: 嗯
0: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
1: 嗯，
0: 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1: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
1: 嗯，你说这种粥铺，我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
0: 嗯，
1: 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嗯、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
0: 哎、
1: 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
0: 嗯，
1: 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
0: 哦、
1: 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穿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
0: 嗯、
1: 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
0: 嗯，
1: 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0: 哎，就是
1: 其实也有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嗯、
1: 把薄脆撒在粥上，
0: 对，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1: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0: 啊、对对对，
1: 一点点，
0: 是、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1: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0: 是的、哦、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1: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
1: 嗯
0: 啊，就是包括黑珍珠、
1: 嗯、
0: 泰国很多啊、
1: 嗯、
0: 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
1: 嗯，
0: 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的觉得好吃，
1: 嗯
0: 啊，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
1: 嗯
0: 啊，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
1: 嗯，
0: 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
1: 啊，
0: 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1: 也是长条的，
0: 长条的，
1: 两股卷在一起的，
0: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嗯、然后
1: 对，咱也不拧嘛，咱是两个并行的嘛，
0: 是的，是的、嗯，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
1: 嗯
0: 啊，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1: 没那么宣，
0: 对，没那么宣、嗯、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嗯、
0: 啊、
1: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嗯、是的，然后呢他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嗯
1: 啊、
0: 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
1: 嗯，
0: 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
0: 嗯，
1: 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嗯。
0: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
1: 啊、
0: 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嗯，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里，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
1: 嗯。
0: 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
1: 啊，
0: 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1: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0: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1: 嗯、
0: 就是，它的甜味很重。
1: 嗯
0: 啊，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
1: 嗯、
0: 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
1: 嗯、
0: 啊。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
1: 啊，
0: 泰国奶茶， 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很甜很甜，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0: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一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游客。
1: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1: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0: 对。
1: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0: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1: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0: 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这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1: 天啊。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喜获双冠，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全国比赛创佳绩；市残联市检察院联合开展三峡大坝旅游区无障碍环境沉浸式体验活动；6月22号开播，宜昌助残好岗只等你来。近期，第九届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在江苏宜征举办，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选派22名听障学生首次组队参赛。赛场上，全体队员在老师的指挥下，以富有创意的节目编排、扎实的舞蹈功底、高度默契的团队协作，一举拿下听力混合组大集体规定项目、开放项目2项第一名，荣获1等奖。学校代表队同步荣获优秀组织奖。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7支代表队，共13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赛。排舞作为融合体育与艺术的独特项目，既锻炼身体又陶冶情操。特殊教育学校排舞公开赛已发展成为展示特教师生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也成为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品牌赛事。这些身处无声世界的孩子，凭着对舞蹈的热爱，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1000次的刻苦训练，在赛场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本次佳绩的取得，是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健康第一育人导向，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持续深化无有育人体系，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走深走实、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全体参赛健儿以拼搏姿态践行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校园精神，充分彰显学校学子朝气蓬勃。

障碍设施建设，零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磅礴风采。在市残联和三峡大坝游客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重度肢体残疾人乘坐轮椅沿着无障碍通道直达185观景平台，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宏伟气势，眼望巍峨三峡大坝，俯瞰壮阔高峡平湖，沉浸式体验山河之美与工程之志。在三峡工程博物馆，残疾人朋友通过无障碍通道有序入馆，实地体验便捷通道、无障碍卫生间和暖心帮扶服务。在志愿者和场馆服务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在馆内零距离参观三峡工程实物展品、数字沙盘、建设历程专题投影等。馆内全程配备清晰字幕，修建无障碍坡道，兼顾听障、肢体残疾人观展需求，生动再现三峡工程攻坚克难的建设征程。随后，残疾人朋友们沿着无障碍通道进入截流纪念园，零距离接触截流工程壮举。针对肢体残疾人出行不便问题，三峡大坝游客中心专门调配代步车辆，缩短长距离步行路程，保障残疾人顺畅游览，轻松体验三峡枢纽雄浑壮阔的工程风貌。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监督职能，督促协同相关部门不断完善三峡大坝旅游区无障碍环境建设，陆续投入200多万元改造无障碍通行设施不连贯、不顺畅、不安全的问题，根据年均游客接待量按需新增4台无障碍车辆等，同时全面升级适老化服务设施，增设轮椅租赁点、休息座椅、急救药箱，开通老年人、孕妇快捷通道，进一步优化志愿者服务措施，通过无障碍环境的全面提升，增加宜昌文旅服务温度与城市文明厚度，助力擦亮世界级旅游城市名片。此次无障碍体验活动以法治监督赋能无障碍环境提升，切实保障残疾人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宜昌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承办，湖北万方国际经贸合作有限公司协办的宜企助残只等你来6月线上招聘会即将在抖音直播间温暖开启。这一次聚焦残疾人就业推荐与岗位开发，把真实、稳定、友好的岗位直接送到你眼前。活动亮点，抖音专场一键直达，全程抖音直播，打开手机搜索关注湖北万方国际抖音号，看岗位、问细节、投简历，全部在直播间完成，简单高效，不折腾。实时互动，当场答疑，主播在线讲解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环境适配、薪资待遇，提问当场回应，告别信息模糊，让选择更有底气。岗位开发加精准推荐，双向奔赴。本期特别介绍残疾人就业推荐和岗位开发项目，主动对接企业，挖掘真正适合残疾朋友的岗位，同时根据能力、兴趣和身体状况一对一推荐，不盲投、不凑数，22日见不断档，每月都有新机会。22日见助残招聘品牌持续运行，每月22日新企业、新岗位准时上线，就业服务从不打烊。活动时间6月22日星期一15点至16点，服务对象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残疾人朋友。参与企业单位名称和职位名称如下：宜昌七朵云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保洁，厨房帮工；宜昌康德利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残疾辅助工；宜昌银锦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助残岗；宜昌光大陶粒制品有限公司，资料员、操作工；湖北方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后厨、保洁、收银、超市管理员。岗位持续更新中，更多信息请关注直播间或湖北万方国际经贸合作有限公司公众号。企业报名通道，如果您是用工单位，有残疾人岗位开发需求，欢迎加入7月直播带岗，请联系赵老师 189-7257-3700 微信同号。参与方式，打开抖音 APP， 点击右上角搜索图标，输入抖音号96052124847，关注湖北万方国际账号，6月22日15点准时进入直播间，观看岗位宣讲，在线提问，一键报名。温馨提示，
可提前关注并设置

0: 开播提醒，不错过任何一个好岗位。一起助残，只等你来。6月22日15点，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需要的朋友，一起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工作。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同时也会不定期邀请残疾人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风从窗边吹过，带着街角的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8: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4: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10: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4: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就显得那么的亲切和开朗。
5: 谢谢大家。
4: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5: 其实也没有，不是没有，
4: 也没有，
5: 这是传言吧。
4: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5: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4: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人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5: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4: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手软。今年拿了好多奖。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 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欢。
1: 你好，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2: 没有，
1: 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做了10年的音乐了。你知道田震的那首《执着》吗？就是他做的一首歌曲。
0: 你看呢，现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许巍的专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吗？
3: 以前听过，
0: 这是他第3张专辑了。歌曲的曲风是多元化，特别的明朗，特别的轻快。那这首《天鹅之旅》呢，是这种英式风格的歌曲，非常的不错。你想呢，拿回家好好听听，看你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记住了，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我会在广电的大门口等你哦。
1: 哇，不会吧？
0: 要准时啊，等你。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

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的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如果你来世，
1: 你怎么来了？
2: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2: 所以我陪伴你。
0: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 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7: 首先跟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8: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7: 蓝调。
8: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7: 哦，有点那种灵歌那种感觉。
8: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7: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8: 对，
7: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8: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7: 真的吗？
8: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哦做你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2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2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10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做过什么事情是会有罪恶感的呢？我这几天最有罪恶感的事情大概是前几天去打羽毛球，然后打完球在回家路上还去吃了一碗螺蛳粉。之前看过一个身体消化系统的时间表，他说胃部大概是4小时会完成一次消化，所以你会发现吃完饭之后每个4小时就会有饿的感觉。所以很多健身达人都会随身携带一些比较饱肚子但是不长胖的东西，比如说香蕉啊，一包小坚果之类的。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就是对嘴的奖赏，对胃的惩罚吧，不建议大家学习哦。下一位来听陈奕迅的《淘汰》。

之前有一个调查发现，生活里100个人当中有70个人会有驼背现象，而驼背一般都是从小时候开始不注意，到后来脊椎慢慢变形养成的一个大家看起来不可逆的习惯。那如何改善驼背呢？其实有三个技巧可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平时上班的时候坐着椅子的时候，你靠着椅子背坐，久坐的人呢可以在后背垫一个靠垫，这样会好一些。第二个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一下下巴，把下巴稍微抬高，视线放在水平视线更高的位置。第三个就是常做小燕飞。这个小燕飞怎么做呢？这也是小时候上舞蹈班的时候经常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俯卧，腹部贴地，然后头和腿呢同时有节奏的往上翘，每天2到3次，每次10到30下，我觉得就够了。这个动作非常适合睡前来完成，还可以燃烧一下你的卡路里。如果你也驼背，为了自己将来脊椎形状好看一点，就开始做吧。下一位来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很多人关注旅行团呢，是从乐队的夏天这一档节目开始，但他们乐队呢，其实早在圈内有一些小名气。05年签约了摩登天空出道，08年开始正式发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在全国各地在音乐节上露脸，慢慢有了清晰的音乐定位和属性。他们的歌呢，治愈、独立、大爱，你可以在绝望中找到重生的感觉。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这个歌是翻唱自国外一个组合的歌。这个组合当时出道是两个女生，因为各自喜爱唱歌，便在读书的时候就组队了。后来参加一次比赛得奖之后，就开始正式出道。他们给人的视觉感受有一点像国内的南方和锦绣二重唱的那种视觉，带一点田园味道，长相也不是特别的出众，没有太多明星包袱，更像是邻家的味道，所以音乐呢也是超温暖超贴心的那种。下一位接着来听李克勤，如果这是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多久没有过动心的感觉了？和一些七八零后聊起来，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似乎对于动心的感觉是少之又少，被生活工作小孩磨灭成了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可以平淡面对的人。有时候就在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情绪，那生活是多么的无趣啊。那有些人也宁可每天接受新的事物，享受不同人生和阶段，也不愿意过太寡淡的人生吧。所以生活当中的激情其实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就看你怎么样创造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黄龄的 Hello。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佩瑜的踮起脚尖爱，蔡健雅和他的好搭档小韩一起来词曲完成。侯佩瑜呢，其实我对他还是蛮有记忆点的，他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过很火的一档唱歌类的竞技节目，叫做超级偶像的踢馆赛，他的偶像是张惠妹，所以他唱歌呢有时候会时不时出现一下阿妹的味道，就是那种在舞台上可以唱出排山倒海的气魄的感觉，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唱功派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这个歌真的是很适合聚会。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大概是有几个要好的闺蜜一起经历了许多的故事之后，有一天喝醉的样子，然后举杯庆祝这个美好的瞬间。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吧，似乎无论有多大的事情，当时过境迁再回头看，

都可以云淡风轻，一笑置之。希望每天的你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能够时常保持这样雀跃的心情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经常会养护自己的头发吗？我有一个闺蜜，周末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她充职的一家头发护理店做一个小时的头发保养。她的头发确实发质非常好，我经常说她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如果你不想去花这个钱，但又希望可以改善发质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改变。比如说你的枕套可以换丝绸材质的，有研究发现丝绸材质的枕套对头发的伤害是最小的，因为丝绸大部分是由蛋白纤维组成，跟人体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加之表面又光滑，摩擦刺激系数在各类纤维中是最低的，所以非常适合做枕套。最近掉发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我是夏文静，来听郑中基的《相思无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你。

0: 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陈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湖北入梅雨水上线，中考遇降雨气温更适宜；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端午假期逢中考，全力护航食品安全；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新政速响，新国补来了，625亿元以旧换新资金；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即将启动；湖北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又来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宜昌端午凭什么不一样？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7: 湖北入梅雨水上线，中考遇降雨气温更适宜。6月19日湖北正式入梅，端午假期恰逢中考，加上降雨天气频发，外出考试游玩都需注意。
8: 6月20号夜间到21号，第二轮较强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间歇期短暂。
9: 20号的夜间到21号，我们北部的县市有个小到中雨，南部的县市的话是大雨，局部的暴雨。22号降水会再度的减弱，北部阴天，南部是小雨转阴天。
8: 气温方面，本次降雨不会带来明显降温，最低气温在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小。端午节及中考期间气温整体舒适宜人，气象部门也提醒考生雨天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避免因降雨延误考试，相关部门也要抓实防汛各项安全措施，
9: 要注意防范这种连续的降雨啊，可能诱发的这种地质灾害呀、山洪啊、中小河流洪水啊等等的风险，要关注咱们江河湖库的一个水情，做好咱们中小型水库的安全督汛工作。
7: 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又到粽叶飘香端午时，传统过节方式今年玩出了新花样，新式艾草花束成了年轻人朋友圈的新晋网红，国风文创沉浸式民俗体验圈粉无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新潮方式解锁端午传统味儿。
10: 记者走进城区一家花艺门店，浓浓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经过精心搭配包装升级的新式艾草花束成为今年端午的新晋爆款。
11: 因为我们做的是端午节的一个萌挂，首先第一种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艾草，那它的功效其实也就是它一种有驱蚊和驱寒的作用，它的寓意呢，寓意就是安康吉祥，就是菖蒲，菖蒲也它很形象，就很像那个宝剑一样，所以它有护身符的意思。
10: 端午限定花束以艾草、菖蒲为主枝，搭配各式配花增添层次，再点缀寓意紫气东来的香包、国风挂饰，让朴素的草本植物变身颜值十足的节日装饰。
11: 我们传统端午节就是买了一把艾草，都比较简单。而今天呢，我们所做的这种端午花束啊，就特别精致，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注重这个仪式感，在6月初啊，他们已经相继订了很多份了，其实截止到今天，基本上就已经售卖完了。
10: 年轻人的过节仪式感不仅在一束艾草花里，还藏在精致的国风文创中。在二马路的一家文创店，西兰卡普香囊国风端午挂件 屈原卡通首作琳琅满目，传统民俗与新潮设计碰撞出别样新意。
4: 以屈原做的一个 IP 的一些系列的产品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吧唧，现在吧唧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新潮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我们也就是把屈原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把它卡通化一点印在这个吧唧上面，所以也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也比较畅销。
10: 现场开设的手作香囊、端午祈福、民俗知识问答等沉浸式体验，也让端午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5: 做了香和香囊，刚刚在楼下逛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端午文创。我觉得这样过节，感觉非常有仪式感，然后让我对端午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
7: 端午假期逢中考，全力护航食品安全。2026年宜昌中考于6月20日至22日举行。端午出游人流将和考生及陪考人流叠加，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我市市场监督部门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0: 6月16号上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城区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在礼盒区，执法人员重点对粽子、咸鸭蛋、糕点礼盒等进行检查，杜绝三无礼盒和标签缺项产品流入市场。
12: 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签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
10: 在散装粽子售卖区，执法人员仔细检查冷藏储存温度及食品新鲜状况，并对超市提出整改意见。
13: 现包的粽子是需要公示生产日期跟保质期的，今天因为刚才跟主管已经说了，主管立马去整改，稍后就会公示出来。
10: 在西岭后路市场，执法人员聚焦端午生鲜辅料开展检查，在市16中周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则重点检查了学生可能高频购买的文具和食品。
12: 我们重点对学校食堂及周边的餐饮单位、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食品安全隐患和考试文具质量安全，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考试环境。
10: 截至6月16号，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已出动执法人员1720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1350家次。
7: 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宜昌本土电商企业抓住消费机遇，线上直播间热度攀升，线下实体门店以沉浸式体验吸引客流，联动发力之下，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特点。
14: 从来没有买过我家裤子的打一个一字，我先生啊。
10: 在五家港数字商务孵化中心直播间里，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产品，后台订单数据持续攀升。为应对618购物节带来的订单高峰，商家提前做足准备，确保消费者下单后能及时收货。
15: 差不多是从6月初就开始了的，之前也是一天播两场，一场1到2个小时，单场直播的成交额的话在2到3万。但是现在我们618预热了之后，我们现在的热度逐渐上升，然后差不多翻了2到3倍，单场直播的话在5到8万的成交额。
10: 不仅是服装品类销售额成倍增长，宜昌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样火爆。
16: 今年618呢，也是专门开了我们6个直播间来销售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农产品，预计我们直播间能达到一个1500万的一个销售额。
10: 线上销售如火如荼，线下销售也是亮点纷呈。今年618期间，湖北地市级首家京东城市旗舰店在宜昌开业，顾客可以先体验后购买，主打沉浸式消费体验。
17: 如果说您要买咖啡机，可以现场来我们咖啡体验区域啊，现场进行制作。如果说您要买洗衣机，然后您可以带件衣物，现场进行洗烘，然后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进行选购。
10: 线下门店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厂家及京东平台补贴多重优惠，为消费者带来实惠。西岭区还推出买家电、数码产品领取无门槛美食券活动，实现吃购一体的消费新体验。
18: 刮布以后它还另外降1000块钱，之前那400多块钱吧，4+3。
10: 消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同样令人期待，服务型机器人已整装待发，即将走进文旅活动、大型商场、餐饮酒店等场所，提供表演引流、送餐等个性服务。
19: 我们公司可以对机器人进行一个二次开发，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场景的需求，让机器人走到每一个场景去，达到一个可以很好的使用的环境。
20: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0: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

0: 政策触手可及。
1: 新政速响，新国补来了，625亿元以旧换新资金。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一是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即将启动。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此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2020年，我国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湖北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又来了。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激发全省汽车消费市场活力，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第二轮限时抽奖活动即将启动。每名中奖者将获得易支付权益金1000元。本次活动延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扩大惠民活动范围，助力广大消费者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据了解，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自年初实施以来，落地成效显著。截至6月15日，全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已突破12.2万份，带动新车销售额近200亿元，补贴审核率、兑付率均保持高位。按照政策规定，个人消费者办理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均可申领相应补贴。报废旧车购置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售价12%补贴，最高2万元；购置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万元。置换旧车购置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售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购置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更新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提交补贴申请，置换更新通过懂车帝 APP 进入湖北省汽车置换更新服务平台提交补贴申请。申领补贴全程线上办理，满足消费者不出户即可完成。第二轮限时抽奖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至6月30日。消费者在此期间首次提交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补贴申请，且申请审核通过后，将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无需额外填报资料，单独报名。本次抽奖共设置3个场次，具体安排为：第一期6月23日开奖，第二期6月26日开奖，第三期7月2日开奖， 每期随机抽取十名幸运消费者，所有中奖人员均可获得易支付权益金1000元，权益金支持线上线下全场景消费使用。每期开奖后，活动承办方中国电信湖北公司将权益金发放至中奖人员易支付个人账户。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热点快评，宜昌端午凭什么不一样？宜昌的端午今年有点与众不同。龙舟公开赛、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前后跨度近一个月的多种活动，让整座城早早浸在端午独有的气息里。一边守着千年不变的老规矩，一边把老规矩玩出新花样。2026年的端午，在辫子上花足了心思。从民俗展演到城市赋能，如果说过去宜昌端午更多是把传统仪式演给游客看，那么2026年则出现了新的变量。龙超的定位升为5月30日，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开赛。此次赛事时间横跨整个端午周期，共有50支省内外队伍，特别是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龙舟队齐聚宜昌。宜昌明确将其定位为打造聚财引智、赋能城市发展的宜昌龙超特色品牌。通过赛事比拼、城市体验等活动，让青年学子切身感受宜昌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把龙舟赛的观众席变成了城市的人才招聘展厅。这种以赛为媒、引才聚智的玩法，把节庆流量拉到了城市竞争力的维度，和宜昌当下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目标绑在了一起。国际青年入场，6月17日至19日，近100名世界青年代表来到宜昌参加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和考察交流活动，考察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等实践，体验端午民俗。这不止于外国人在宜昌看热闹，而是以结为桥，链接世界，让端午跳出地域文化的局限，和宜昌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城市的布局融为一体。从单纯的民俗展演，到借赛事引青年人才，再到以文化搭台讲中国故事，宜昌正在给传承千年的端午注入全新的时代内涵。从守护根脉到活态传承，南朝梁宗闵的《荆楚岁时记》就记载有划龙舟、招驱魂，宜昌府志记载更为详尽。是日5月初5，龙舟竞渡，楚俗咸同，至15日曰大端阳，亦食角粟，饮蒲酒。13、14、15等日，龙舟夺标尤盛，与他俊逸。可见宜昌端午传承早就在100年前扎根。也正因为这份深入骨髓的文化根脉，宜昌端午的变才有了根基。所有新玩法都没有脱离端午本身的文化内核，反而让古老传统顺着新的载体走到了更远的地方。而宜昌端午文化的底气不仅在于它是屈原故里，拥有游江招魂等独特的祭祀传统，更在于它如何直面活态传承的挑战。太纯粹，年轻人不来；太商业化，文化内核被稀释；太讨好年轻人，老一辈又觉得变味儿了。2026年宜昌端午找到了变的平衡点，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现状的正面回应。6月10日，14艘散发着杉木清香的龙舟被缓缓推入江中。时隔26年，秭归人终于又划上了传统的木质龙舟。用当地老人的话来说，就是木龙舟下水才有记忆里的端午味儿。在消费层面，宜昌同样下足了功夫。宜昌在前期已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的基础上，端午节期间还投放了300万元汽车购新和100万元夜间消费券，联动重点商超、餐饮住宿企业满减让利，最大程度将节庆的人气流量转化为扎实的消费流量。端午期间，铁路坝小吃街、西坝不夜城、解放

光路步行街、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将开展后备箱集市、啤酒音乐节、微醺雅座等活动，焕新游、购、食、娱等业态。通过这些年轻化场景深入嵌入，把传统节日变成年轻人愿意主动传播的社交话题。当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在宜昌过端午时，他们传播的就是一种既传统又潮流的生活方式。传统归传统，潮流归潮流，两者互不干涉，却共享宜昌端午的品牌。说到底，宜昌端午之所以不一样，是它在传承中找到了方向，扎根在千年文化里，迈步在时代潮头上，让古老节日真正活在了当下。从本土名片到世界表达，近日三大旅游平台发布了端午相关榜单中2026端午去班味小城市 TOP10、 2026端午龙舟赛热门目的地宜昌均榜上有名。屈原故里看即将仪式更是位列2026端午假期热度涨幅最快新玩法 TOP10 榜单中。对宜昌人来说，这次端午的创新正是为千年文化的当代传承走出一条可参考的新路，踩准时代步点，老节日自然长出新活力。由宜昌秭归、屈原故里、端午等习俗共同组成的中国端午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作为人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宜昌端午本身就承载着走向世界的文化使命。6月19日到21日，中巴交融、浪涌同行国际水运盛典龙舟赛在巴西举行，由秭归提供的两艘标准竞赛龙舟出现在赛场上，把宜昌端午的文化印记留在了遥远的南美大陆。从过去我们捧着千年的文化遗产小心翼翼守护，到今天主动把中国端午的故事送到国际舞台，这份文化自信本身就是宜昌端午变得最好注脚。后续需要的是持续的国际传播，讲述屈原的精神和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屈原传说省级非遗代表传承人郑承志说，为此宜昌才能真正从端午举办地变成端午精神的全球阐释者，从引流聚气的城市营销到走向世界的文化输出，宜昌端午的变是链接时代的方式，而这背后藏着一座城市对活态传承的独特解法。各位听众，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其他节目，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坚持。那我们的人生，自己也曾经下过无数次的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但是结果往往是半途而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天节目我们将会听到花木兰的文章，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

你下定决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买了一大堆英语口语书，结果只坚持了半个多月。晚上又开始玩游戏、看电视剧，下定决心跑步健身，买了跑鞋和运动装，结果坚持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躺在床上最舒服。下定决心每天读书充实自己，买了好几本大热的书，结果看了几天觉得实在没意思，便把书丢到一边去了。我很想问一句，我知道你也想问自己一句，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姐姐的健美操班上曾有这么一个女孩，她长得非常漂亮，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身材修长，刚一来就能下腰劈叉，所以经初步面试之后便直接被招进来了。偶尔我会作为姐姐的助手，和她一起帮学生们压腿。那个女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身体的柔韧性要比一般的学生好得很多，但是越是条件好的学生，姐姐对其要求也就越高，所以压腿的时候她并不比别人轻松很多。姐姐在给新生上的第一节课上总是会说，我允许你哭三节课，第四节课的时候再哭就不用来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一节课的时候就离开。那个女孩在第一节课上哭得很厉害，第二节课她还在哭，第三节、第四节课她仍旧在哭。按照惯例，这样的学生姐姐就应该不打算再要了，但是那个女孩的条件确实很好，姐姐觉得她是个好苗子，便和她的家长说，给她做做工作，再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起初女孩的父母和女孩都会来，因为她的父母听说她是个好苗子挺开心的，觉得培养培养也许能成才。没上几节课，女孩请假了，总说感冒了。那天上课，姐姐的脸色不好看，她不太喜欢孩子请假。我劝她说，人家感冒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姐姐摇了摇头。结果下一节课，女孩来了，来是来了，却哭了足足半节课，因为担心影响别人，姐姐把她交给了她的父母，便继续给别的学生上课去了。在下节课，女孩没来，她的父母来了，向姐姐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女孩不愿意坚持了，他们看着心里头也不好受。姐姐和他们说，那女孩是个好苗子，坚持一下以后就好了。家长嘴上答应着，说回去好好劝劝，可是女孩再也没来上课。姐姐觉得很可惜，一个劲儿地说，这孩子恐怕很难成事。我有些不解，说不至于吧，她还那么小，不跳健美操兴许在别的地方能成功呢。姐姐说，你错了，别的地方也很难成功，你等着看吧。姐姐所在的艺术中心有很多课程，上楼下楼总能看到很熟悉的面孔。我后来还见到女孩的妈妈好几次，放弃健美操后，女孩又报了钢琴班。她妈妈说，孩子可能不喜欢健美操这种活动量大的课程，干脆给她报个安静点的。再后来看到她是在古筝班的教室，他妈妈又说他又改学古筝了。我隐约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因为艺术中心所有学员的课程都是有联网的，我便在电脑上偷偷查看了一下那个女孩的课程表，发现她大部分课程都只上一学期，或者连一学期都不到就换了其他课程。有一次我和姐姐聊起了她，我说，姐姐，

你看人怎么那么准？他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准不准的，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很难改过来了。看我似懂非懂，他又说，你看新来的学生每节课压腿都是哭哭啼啼的，而老班的学生非但不哭，有的还在笑。其实无论是新生还是老生，压腿的程度都是根据个人而定的，身体条件差的人压得轻，身体条件好的人压得重，为的都是让他们进步。大家承受的痛苦是差不多的，结果有的人上几节课就不来了，有的人却一直坚持着，而且一坚持就是好多年。他还告诉我，为什么那天女孩请病假他不开心。他说，偶尔的偷懒是半途而废的前兆，生小病也要来，哪怕见习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只是感冒而已，没有理由不来，说到底是在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今天找一个借口，明天可以再找一个借口，找着找着干脆放弃了。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坚持就是一种习惯。我初中的班主任说过，人生最可贵的是坚持二字，一件小事坚持久了也就成了大事。只要你尝过坚持的甜头，下一次你就不会半途而废了。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起读完刚刚的文字，我不禁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原谅自己的半途而废呢？但是却很难原谅那个坚持到一半想要放弃自己的人。其实啊，心理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半途而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太想立刻看到结果了。就像刚刚的文中所说，我们买来英语书，恨不得三天就能够流利对话，办了健身卡，幻想一周就能够拥有马甲线，拿起一本书，希望读完之后立刻变聪明。可是现实呢？英语口语需要日复一日的磨耳朵，健身的成果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而读书的滋养往往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在你的谈吐中悄然显现。我们被速成的幻觉喂养得太久，却忘了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从来都是慢慢长出来的。就像刚刚文中那个练健美操的女孩，她的天赋极好，但是却败给了前几节课的疼痛和眼泪。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哭着压腿的老学员曾经也疼也想逃，但是他们选择了一边哭一边坚持，于是疼痛变成了肌肉的记忆，眼泪化作了舞台上的笑容。而我们身边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那些在台上落落大方、朗读时字正腔圆、表达时逻辑清晰的少年，他们真的天生如此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你孩子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一堂课，在你孩子因为今天作业多请假的时候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了教室，而在你孩子觉得太难了不想练的时候，咬着嘴唇又练了一遍绕口令。坚持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的天赋远不如中途的耐力重要。所以我想要告诉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孩子也曾经报了名又放弃，买了书又不看，说了喜欢又很快说不喜欢，别急着责怪他，也别急着给他换下一个兴趣，不妨陪他一起选一件值得坚持的小事，哪怕只是每天朗读5分钟，然后告诉他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好不好。因为你陪他跨过的每一个想放弃的坎，都会变成他未来人生里最硬的铠甲。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我们为那些愿意尝试坚持的孩子准备的一个温暖而专业的练习场。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将来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也不是为了让他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瞩目，而仅仅只是为了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的练习、每一次登台、每一次从我不行到我再试试的过程中，悄悄养成坚持这个让他受益终身的习惯。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会被认真的聆听，而每一次努力都会被温柔的看见。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

0: 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如果说你想重温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就能回听，让我们在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和力量当中再次相遇。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

0: 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继续根据陈仲衍先生生前所出版的图书的故事啊，跟您说一说韩少慈的传奇往事。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韩少慈有一次从一座王府里淘了一对送钧窑的喜子，600块，他暗想啊，这买卖值啊，起码能卖个3-4万，这王府里的东西都不会有错。这结果如何呢？咱们继续有请武宗亮为您演播《韵古斋韩少慈趣闻》，作者陈仲衍。
2: 过了半个月呀，韩少慈请来了安西亭。这安西亭是谁呀？那是当时古玩行里有名的安老蔫儿啊，平时不爱说话。他是琉璃厂最大的一家经营古瓷的严清堂的徒弟，见到名窑瓷器最多。经过30来年的鉴定，经营古瓷的实践，同行人都特别信服他的眼力。凡是懂得古瓷的人都知道，宋代钧窑瓷器胎色深灰，而且胎质坚密，器胎厚重，器形规整。安西亭看了看这副笔玺，露胎之处用的是簪花绞片，镶上了，镶得特别牢固，见不着胎。手头不够啊。什么叫手头不够？那就是分量不够。而钧窑瓷器胎厚釉厚，手头较重。再看这釉，钧窑瓷器是一种釉层较厚的天青色浊釉，烧得像周世宗柴荣要求的那样，得是雨过天晴云破处。这种漂亮的釉色烧制是利用氧化铜铁成色不同这个特点，烧成蓝中带红或带紫的这种色釉。红紫的色泽像海棠红啊，玫瑰紫啊，非常艳丽。可是这对喜子釉层薄，颜色是蓝红相间，像窑变性质的色釉，看起来特别死板，不像人们说的那个晴空万里中几朵彤云在飘摇变幻，没有这自然美。安西亭吸了口气呀，心中想，这准是民国初年河南禹县窑烧出的仿制品，仿的还不错，可但有一节，貌似神不似的，这手头不够，那胎子不漏，是怕看出破绽。他看了一眼韩少慈，妾，您这是哪儿买的？韩少慈没敢说具体地址，就说啊，我是从一王府买的。哼，安西亭没说话，哼了这么一声，就这么一哼啊，韩少慈心想，坏了，可能是打了眼了。可这时候心里想的还是赚钱，没说什么，就把安西亭给送走了。跟着他又请了2位鉴定古瓷的高手，让他们再给看看。这2位啊，是一句话没说。韩少慈啊，有点像被一瓢冷水泼醒了，哎呀，自己打了眼啊！他随手就把这对钧窑喜子给锁柜子里了，不让他再见人了，也不愿意将这件丢人破财的事儿泄露出去。当时韩少慈啊，不恨自己的眼力不高，不恨自己鉴定古瓷没本事，恨什么呢？恨自己命运不佳呀。他认为这是自己这部长髯 惹的祸。咱说了，50岁的时候，韩少慈就留起长胡子了。当时一气之下，他把长髯给割了。好多熟人见面就问：“哎，七爷，哎，您这胡子怎么不留了？”韩少慈一听，哼，告诉你们啊，留胡子不走字儿。什么叫走字儿？就是走运的。留胡子不走运，吃饭还麻烦，剃了干净。这是赌气呀。那么有人就问了，说到底是谁玩弄的这套骗术啊？骗了韩少慈6000巨款，气得他割须气然呢。有人说，说是北京后门有位姓梁的，专门干这路事。可是不是姓梁的干的，至今没有结论。而这对钧窑喜子，在1956年的时候，曾经公开陈列在琉璃厂运古斋，虽说是仿制品，但仍有其一定的价值。解放后啊，韩少慈又重新续起了长髯，经常带上一包好茶叶，到文古斋泡好茶水，跟那儿的主人陈忠福、炭儿胡同的岳斌、靳资轩，还有整修瓦器的李焕章，跟这些人聊大天儿，谈起他的往事，也不过是哑然一笑啊。1960年，韩少慈离世，享年86岁。韩少慈从1903年开运古斋，到1956年合营，独自经营53年，他发过财，可也失过手。其实啊，这古玩鉴定界的人士，又有哪位是过目万千的常胜将军呢？到如今，运古斋这个老字号仍旧保留在琉璃厂的街上，伴随他的是那一段段的传奇故事。
1: 咱们呀，下半期再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民国初年，从王府甚至从这个故宫里啊，流出了大量的宝物。那么在北京文史资料选编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原西单童茂曾南纸文具店的一名伙计朱维武所撰写的回忆文章《故宫明清文件档案流失的见闻》，其中就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那么下面呢，在我所讲述的故事当中，其中的我指的就是朱维武。民国12年间呀，正是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时期，国库空虚，各机关员工啊，这薪资积欠了很多。当时教育部所属的历史博物馆为了偿付这欠债，寻找收入门路，经这个教育部批准，将存放在故宫内明清两朝自明代永乐至崇祯，清代自顺治到宣统，历时几百年的国家文件档案大部分都卖出了。明朝的呢，主要啊卖给白日方和西单的各纸商了，当作造纸的废料了。明末和清朝的部分呢，经过清朝的遗臣以后，当汉奸的罗振玉、金西侯、宝熙这些人卖给日本人了，造成了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啊，我是开设在西单童茂曾南纸文具店的一名伙计，曾经受这个经理之命啊，参与了一部分收买这批档案的活动。 我现在把亲身经历啊跟您简述如下。民国12年间，历史博物馆设在天安门内午门和端门的城门楼上，在午门啊这外边两侧的东西朝房和端门的门洞里存着明清两朝的国家文件档案，其中有各种奏折、各省督府道递给皇上各种文件，哎，朝内军机处的稿件、皇帝朱批交给军机处和各部的文件、殿试的大卷、各国使节的来文、诰封圣旨、皇帝即位大典的贺折、皇上皇后皇妃婚丧记载、零散的典籍书籍、各类表册，我跟您这么说吧，太多了。当时这些文件档案啊全都按斤过秤了，当废纸给卖了。当时经过的手续是什么呢？烈士博物馆先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经教育部批准，将这些文件档案分两次投标给出卖。根据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办理此事的傅某说，说第一次卖的呢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朝永乐这万历年间的十几万斤，这当作烂纸了，以3000多元的标价卖给了白纸坊的商人，由他们合资购去。据参加二次投标的纸商说呀，第一次白纸坊商人收购烂纸啊就赚了2倍的利润，由合资的十几股均分。他们把这些烂纸零卖给白纸坊的各个的抄纸坊，哎，以及附近各县的抄纸作坊，这批明朝的文件档案资料从此荡然无存。第二次投标呢，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洞里头的明朝崇祯和清顺治到宣统旨的文件档案材料，共计啊148000斤。投标的是4家，其中啊童茂僧南纸文具店和童茂祥南纸文具店是一个东家经营的2家买卖，也参加了投标。结果呢，童茂僧以银元4050元中标。童茂僧南纸文具店呀，平日供应历史博物馆纸张和办公用品。这历史博物馆一个姓傅的这么一管事儿的，经常到童茂僧啊买点办公用品。时间长了呢，他就怂恿童茂僧的经理程运增啊做这笔生意。程运增他们就核算，如果能照标额中标，估计啊能得2倍利润。但是呢，本店资金不够，经这个程与天星银号经理李云坊商妥，由银号贷款5000，月息呢是1分2厘，6个月偿还。童茂僧中标以后呢，如期如数将款交清。拉运这些文件档案历史博物馆啊给予了方便，童茂僧派了50辆受力大车呀拉货，每辆大车都插一面黄色的小三角旗，旗上啊这加盖历史博物馆的这个印记。那天车队由天门内起运，浩浩荡荡经过了长安街，出宣武门，拉到广安门善果寺寺庙内。童茂僧已经租好了善果寺的各大殿跟配殿存放资料。童茂僧啊派该号的2位50多岁有经验的售货员李华甫和张玉峰负责运货，由童茂僧与童茂祥2号派学徒10几人押运。50辆大车拉了10几天这才全拉完。拉到善果寺以后，为了防火防盗呢，一次买去，其中啊有安福系的这个司法总长董康愿意出价8000银元全给买了。这项买卖还未商定，又有琉璃厂月谷斋古典书店的经理岳某找程运增说他可以介绍一位愿意出银元15000的买主，但是事成之后呢要给他介绍费1成。程说了，说好办呀，哎，你要能给我3万呢，我就给你3000。与此同时，又有琉璃厂的古籍书商王子元要挑买一部分零散的旧书，按斤出价，每斤啊银元是1块。王子元呢带了2个学徒挑走了150斤，还另装了几袋的奏折，共付了200银元。这个时候啊，月谷斋的岳某会同前清遗臣金西侯宝熙来到童茂僧，对程运增说，他们为了啊静息自止行善事，愿意全部购买，要程啊少赚点钱卖给他们。这程呢就答应与店中各执事研究再定。那时候呢正赶上冬天，哎，延到过年过节啊放爆着刮大风，要引起火灾的危险。 其次呢，又怕时间拖长了，要增加偿还银号借款。

0: 那力气，还不如早点处理了合适。这乘客就答应了，以22000元之数一次售卖成交。隔了一天，罗振玉、金西侯跟岳国斋、岳某一同来到了童茂曾楼上签订合同，由罗振义签字，并交来22000元的支票一张。童茂曾收下之后呢，随即交给了天星银号，存入了童茂曾的账户。接着罗振玉啊、金西侯啊求程运曾介绍善果寺的和尚同他们相识，你啊继续租赁该庙大殿存放这些文件档案材料。寺内和尚答应之后呢，罗等啊就派一个姓张的前来接收，童茂曾的学徒就撤回来了，李华甫跟张玉峰被留用。讲妥了，每天呀、每个人工资1块，时间是半年。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够啊辨识古籍纸张的这个年代，岳国斋的岳某呢又找来了古籍书店的伙计10来个人帮助他们共同整理这些所谓的烂纸，经过整理之后装了箱，最后由火车运到天津日租界，装船到大连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了。我国明清两代的珍贵文件档案材料就这样啊经过了北洋政府、商人和汉奸之手流到国外了。这批材料卖出去之后，金西侯还曾经到我们店找程运宗说呢，你店里头人和善果寺看管过的学徒什么的，如果手里还有这类古装书籍文件，不论什么内容，我愿意啊按价1块钱1件我全买。如果其中经过鉴定是有用的呢，每件还能多给1块。经号内询问呢，没有一个人留存这类材料纸张。当时程经理后悔地说，我说我们做生意的不懂这些烂纸是宝，我要早知道这14万8000多斤这得值多少钱呀，是我们呀没死财命，把便宜全让罗振玉、金西侯等人占了。他还说，说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赚了10000多，岳古斋的老岳凭了一张嘴啊就得了2000块钱的介绍费呀。后来罗振玉又给了他3000，他白得5000块钱，多容易呀。有这么一次他又说了，说王子元买了150斤，转手论价卖给罗振玉，比我们赚的并不少，这都是啊我们吃了不懂的亏，这才上当受骗呐。朱维武先生这篇回忆文章啊我给大伙讲完了。不过呢，后来原中国书店店员、古籍专家这位雷梦水先生啊曾经就写了《野谈8000代》一文，提到了故宫明清文件档案流失的见闻。一文当中指出了文中存在的几处不足，比如当时签合同的不是罗振玉，而是这金西侯。这罗振玉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古董商人，他还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呢，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再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9: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1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可以在父亲节送给父亲的礼物。
9: 没错
10: 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父亲节送啊，就包括父亲的生日啊，还有一些
9: 就平时
10: 对
9: 交流感情，或者是
10: 想个什么时候送都行，
9: 我觉得都行。这送礼其实有的时候节日只是一个噱头。
10: 对，哎，就有的时候人家说就给男性不爱收礼物，我一点都不信。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礼物，
9: 就是都是嘴上说的不要
10: 啊。
9: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问自己的父亲，哎，我给你买点啥吧，或者是
10: 我不缺，我啥都有，
9: 对对，我不用，哎，我这都有，
10: 花那个钱干啥？
9: 对，一定都是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答复。
10: 对，但是你给他买一双很好看的鞋，
9: 但是收到之后，他能炫耀半天。其实跟妈妈们一样，
10: 对，
9: 就是去广场就妈。父亲可能跳广场舞的少，比如说这个同事聚会，哎，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哎，这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或者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10: 对，我给我爸爸换，我就是现在，这就是从我工作开始啊，就这两年就是我父母换手机这个事儿是我包了嘛，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就华为刚出那款手机的时候，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手机嘛，然后他换了之后拿到在桌子上，哎，故意把手机放到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
9: 嗯。
10: 哎呀，这个怎么样？我就想说，其实父亲也是在默默的炫耀我对他的爱啊。
9: 是的，
10: 对。
9: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一聊您印象当中的父亲，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0: 对啊，赶紧补一句啊，我除了买过华为，还买过苹果手机、小米手机、vivo， 还有这个，再给我加一个快。
9: 这个还有 oppo 啊，
10: 好了，够了，
9: 等等啊。
10: 对，
9: 哎，其实这个给父母换手机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是你每次问父母他们都说不用，
11: 他不需要，
9: 哎，我这可以，我这用的挺好。但是当换到新的之后，你会看到，哎，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10: 是，
9: 而且时不时的拿其中的一些功能还给身边的人炫耀炫耀，哎，我这个手机拍照好，我闺女给我换的，
10: 对，
9: 等等等等，
10: 对啊，而且还就是我说爸，你那个拍照那个角标是可以去掉的，我不去。不去，他倒真不是炫耀，说是他拿了一款什么新的手机，
9: 他就是开心，
10: 他就是觉得啊，这是孩子买给我的，他就不太一样。你看5024说了，我印象中的父亲啊，都是管教严格，我父亲也是话特别少，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包括宋彦军也说了，
9: 哎，孙彦军说的这个父母都是军人，老爸对我就是要求非常严格，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我受益匪浅。
10: 对，
9: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父母的教育，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严厉在的啊，因为就是严厉才能这个有一个正确的 三观的树立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要换一种方式，严厉，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都是虽然严厉，但是也是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更能够让孩子去接受。
10: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父亲，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啊，也是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父亲，我觉得他不是不善表达，他是不敢。
9: 对
10: 啊、
9: 有的时候怕掌握不好那个度，
10: 而且他受困于就是之前中国非常传统那种文化和传统那种观念的影响，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能说，
9: 对
10: 啊、我再爱我再喜欢我不说，我作为父亲我觉得不说才是对的，但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我就是今天在做这个话题之前我在想，我到底有没有跟我父亲去拥抱过，甚至我可能我小的时候或者长大我有没有亲过我的父亲，我从来没有过，
11: 好像没有，真的没有，
10: 就是很别扭这个事儿让我看来。
11: 对
10: 啊、就是哪怕你看，我可能想抱抱他什么的，他也会。

0: 会很别扭，他就很躲我，嗯，但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吗？我觉得需要，
1: 需要，对，
0: 真的是需要的，嗯，就包括你看我现在教育我的孩子，他愿意，很愿意去表达爱，是因为我们这代父母嘛，嗯，就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表达爱的，他也觉得这个很正常，嗯，他就喜欢你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妈妈你爱不爱我，我说我爱你啊，那妈妈抱抱我可不可以，他跟他爸爸生气了也是这样的，嗯，说爸爸那我抱抱你吧，我觉得这就是表达爱的方式，嗯，就为什么我们跟父母之间就没有这样的方式呢？嗯，所以该说就说出来啊，哎，真的该说说出来，
1: 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什么。荷塘月色说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我心里特别敬重的人啊，我是在外祖父母身边长大的，直到出嫁，父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一直都在外地工作，但是在我心里，外祖父母代替了父母的地位，嗯，啊，其实我对。我心里对他们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亲近啊，但是父亲照顾外公外婆一直到现在，我的外祖父母都已经101岁了，而且他们也都80多了，本来可以放下了，但是却事无巨细，16年了，目睹了他们帮助母亲照顾老人，哎，心里格外的敬重他，也默默祝福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
0: 太厉害了
1: 啊！在这儿呢，也祝外祖父母和您的父母身体健康，
0: 是，
1: 啊，健康长。
0: 对，你看我们总说言传身教，言传身教，
1: 哎，
0: 就是你教育孩子，
1: 其实这就是身
0: 教，对，
1: 嗯，
0: 我觉得荷塘月色这位朋友也一定是一个很孝顺，然后很知恩感恩的人，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他看在眼里了，对吧？
1: 是的，
0: 嗯，不用读绘本，也不用给你讲故事，你就能知道，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尤其是像男生，就父亲之间的这个教育或者是影响，嗯，是潜移默化的，
1: 没错，就是言传身教，
0: 对，嗯，你会发现像小雨说的一样，他就会发现
1: 自己逐渐成为了那个人，
0: 慢慢好像也变成了父亲那个样子，
2: 对，是，
0: 那有好的地方肯定有不好的地方，嗯，这个都太正常了，
1: 是
0: 吧，哎，小娇说起来的话，因为你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1: 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0: 对，那你跟你的父亲的相处模式有好一些吗？或者你有什么印象当中会觉得父亲有让你觉得哎好像不太一样的那样的事情吗？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我的父亲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啊，包括也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所以说就小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也是慈母严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参加工作之后，再跟父母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变化了，他从原来的很多东西都不愿意去跟你说，到现在愿意去跟你分享，甚至有一些问题他会跟你去探讨，跟你去商量，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父亲自己的这个心理，我猜测他的心理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啊，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等等等等，不愿意去把很多的烦恼或者很多的这个困难跟更多的跟家里人说，
2: 愿意表达出来，
1: 对对对，不愿意去表达，包括表达爱也是，都是用行动的方式，
2: 对
1: 啊，而不是用这种言语的方式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必要的啊，
2: 对，
1: 就这样的才能让你的孩子啊，在他未来长大的时候更容易，或者是更能去表达爱，就像刚刚丹丹说的，他自己的孩子在家里面表达爱的这种方式，其实人和人之间相处是需要这样的方式的。
0: 那小雨有吗？就是觉得可能父亲好像没有你想的，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时候。
2: 因为我父亲，我从小对他的印象可能还是比较，就是冰冷跟严肃一点。
0: 对对对。
2: 但尤其我对他转变特别大的，真的是我有了孩子以后，他成为了爷爷。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
1: 换了一副面孔，
2: 真的是换了一个特别细心，然后对那个这个小孙子又特别的那种温柔，对对对对对，这样真的是让我很颠覆印象的一下。
0: 是，
1: 没错，
0: 我孙子做什么都可以。
2: 那倒也没有，
0: 我儿子不行。
2: 对对，
1: 就是逐渐变成了哎，这个自己。
2: 有的时候我真的这样想，我说为什么当初你对我的时候不是那样？
0: 我是直接问。
1: 那你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样的？
0: 我爸说，
1: 哎，那会儿没想起来。
0: 没有，我爸非常直接的告诉我，对啊，那因为他是我孙子，你是我女儿啊，就是很明显的答案。你知道，就是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不是说我现在跟我父亲住在一起了嘛，就我发现对他有很大的性格的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就是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的父亲就是个勤勤恳恳工作啊，然后话很少的人，但他不立体。但现在呢，我就发现他爱打游戏。
1: 哎
0: 啊，他喜欢看电影，
1: 哎，
0: 然后喜欢追剧，然后也很喜欢去看一些这个书， 就是那些书我也很喜欢看，然后我们两个会去交流、他也会听我去聊我工作中的一些八卦和我一些生活中的琐事，然后他有一些问题的话呢会主动来找我，我们两个会聊一些、哎，就最后最近家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呀，或者说是哎，等等，你看我跟你说这个电视剧里面哪个人物很有意思啊、怎么怎么样，你看我这个游戏又通到哪一关了，我就突然觉得哦，我的父亲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很有趣的一个人、只不过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看到过，
2: 没有关注他、
1: 就是你看还是要去交流，通过交流然后来认识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0: 对，就包括小娇可能发现哎，他爸爸可能喜欢马拉松、然后其实跟很多年轻人是一模
1: 一
0: 样
1: 的，哎，是，都很多的这个，他们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去很好的发现，所以说是一个就只是一个爱严父的一个形象，
0: 对、所以其实也给广大的这个孩子们提个醒啊，不管你的父亲现在是七十八十还是三十四十啊、就是有的时候父亲给我们的形象可能很单一，一个是因为父亲跟我们接触少、第二个是真的你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
1: 没错，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观察，你会发现其实父亲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哎，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小鹿说爸爸一般都很忙，但是会及时出现在妈妈教育我最焦灼的时候，然后带我出去吃好吃的，然后边吃边教育我啊，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回家和妈妈道歉，但是也都吃饱了啊，哎，这个很实在啊，
0: 对
1: 啊，时光雕刻说了，我的父亲在工作做事都很认真勤勤恳恳，教育我的时候是严父，然后教育我做人做事，而且还会带我去各大博物馆和公园还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进行讲解，让我也了解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
0: 还有五幺五说了，我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八路军，三十多岁成家，有了哥哥和我，对哥哥特别严厉，对我特别的和蔼可亲，所以你一定是个女儿是吗、然后哥哥说为什么对0801的留言我们看到了啊，然后还有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微信哈，我刚刚看到这个修言说了，父亲生前是个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好干部啊。你看，对于父亲的印象，可能大家都是
1: 那种相对来说，都是那种很严格啊，或者是很高大的形象啊。其实我觉得，也在这儿跟广大听友们提个醒，就是像丹丹刚刚说的，你去近距离的去了解父亲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人、就是去立体的了解一个父亲啊，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认识，而且你能跟父亲聊的话题聊的天或者更就更多了，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兴趣的共通处等等等等、
0: 对，我觉得跟父母的交流本身就少，那尤其是跟父亲的交流特别特别的少，你想想你上一次跟你爸爸两个人坐到一起或者是在遛弯的时候去聊天是哪一天，
1: 哎，
0: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时候吧，
2: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父亲也希望你们能了解他，所以大家也给自己和父亲都一个机会啊，趁着这样的一个节日，说不定借由这段时间，哎，你们聊一聊，你就单独的请父亲去吃个饭，或者爸爸咱们去喝个茶，
1: 哎，
0: 是不是你们就能有一个这样沟通和了解的机会呢？
1: 没错，
0: 但别吵起来啊，好好聊天啊，真的。
1: 哎，这刚刚丹丹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呢，在跟家里人去沟通的时候，也很容易就着急了，就是这个耐心，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把控的啊，
0: 对，
1: 多给一些耐心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两方哎就因为一句话不对付而产生矛盾，那你今天的这个计划就全泡汤了。比如说你想计划跟父母跟父亲这个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遛遛弯，可能到最后不欢而散了，
0: 对，
1: 这个没有达到目的，
0: 对，所以就是我做了十几年节目，就十几年这种采访类节目的一个经验告诉大家啊，就是跟父母聊天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倾听者，
1: 多去听，
0: 对，
1: 少去说，
0: 你少去跟他较真儿，说是哎你这个东西不对啊，我们要怎么样，你多听他说，然后跟他就让他去倾诉，其实有的时候效果会事半功倍，真的，何当言所说谢谢那个念到他的这个表白啊，父母都听到了，一起照顾他们四个，好好好，祝你们这个身体健康啊，就一切都很开心，然后好好过节。
1: 哎，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到每年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啊，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的父亲是什么样的形象。
0: 姐，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下一个话题，好不好？就来给大家推荐推荐礼物。
1: 来推荐推荐，就是在父亲节可以送父亲什么样的礼物啊？
0: 是
1: 怎样去拿这样礼物的一个方式去表达爱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丹丹刚刚说的，挺难的，
0: 太难了，给父亲挑礼物，
1: 就是给男生送礼，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哎，比如说你给年轻的男生，比如说跟男朋友或给老公送，你可能
0: 也难，
1: 就是比如按照喜好去送嘛，啊，比如说这个爱打游戏的啊，爱运动的等等等等。但是有时候给父亲送，你会发现。就那么点东西，传统印象当中的就那么点东西，比如说这个皮带啊，这个
2: 剃须刀啊
1: 三大件啊等等等等这些啊，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比较局限一些。
0: 那我先说好不好？然后我来给大家推荐两个啊，第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简单且普通的电子产品。就是虽然父亲现在年龄大了，但他也是男生啊，他爱的男人，男人对电子产品他都是喜欢的啊，对吧？所以你给他送一个最新款的手机也好，送一个最新款的这 iPad 也好，你说比如我爸爸爱追剧，前段时间我就给他送了一个新的 iPad， 他就好开心。虽然嘴上说的哎呀我用不着，但天天晚上抱着看。所以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父亲，很多那个父亲退了休之后，他喜欢练练字儿，然后画画书画什么的，你可以给他送一个定制的印章。现在有很多印章很好看，咱们之前
1: 选材质，
0: 对，咱们之前去读书大会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印章吗？现在你去网上看，它就是整个一套。
1: 也不贵，
0: 对，不贵，
1: 便宜，
0: 对，就是但是特别精致。你父亲送一个专属于他的，他也会很喜欢，
1: 而且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0: 是的，很雅，很雅。对，再就是比如说类似的，就是茶具。
1: 我刚想说啊，这个比如好多父亲爱喝茶，可以送一套茶具。但是其实你也得选对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父亲，这个很精通茶道了啊，就比较有研究。然后你随便这个网上一搜，这个热搜款送了之后，就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用心。
0: 对，所以我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啊，送父亲的这不管是你说这个印章也好，还是茶也好，或者什么，真的不一定说是我一定要买什么紫砂的，还是什么什么的。特别贵的，但是呢，
1: 用心
0: 很重要。
1: 没错，
0: 你要挑一款你觉得父亲可能会喜欢的样式，或者是它的功能性可能恰好能打到你父亲的心上的东西，它就很好。哪怕你花了几十块钱，父母也会很开心。
1: 是的，就是礼物不在乎多贵重，
0: 对，
1: 而在乎一份心意。
0: 对，但千万不要在那个某宝上一搜啊，父亲节热卖礼物，然后选一个销量最高的送，我觉得谁都能知道，对吧？
1: 是的，
0: 来，
1: 小雨呢？
0: 小雨，
2: 好。那我说呀，跟大家说个避坑啊，这肯定能避坑。回去给父亲做顿饭，给父母染个发。
0: 可以
2: 给父母染发，
0: 染发特别好，
2: 这个特别好吧？因为你自己染起来，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染发你自己操作也不是很方便，而且你想父母大了，他们的那个头发慢慢的就是变花白了。
0: 对，
2: 买一个好点款回去给他亲手弄一下，这份心意。这肯定比坑，
0: 确实可以，
2: 是吧？
0: 确实可以。
2: 再说一个，我父亲很喜欢电子产品。其实他像丹丹说的一样，其实他特别喜欢电子产品，
1: 但是嘴上不说，我不用，
2: 天天抱着那个手机在那看。
0: 是，
2: 但是我说啊，不送手机。我分送一个高配跟低配版的。高配呢，一块智能手表
0: 啊，也可以
1: 啊，
2: 这个智能手表
1: 监测心率啊，
2: 对，一个是他们很关心的这些健康问题啊，还有一个他们经常不接电话。你知道吗？父母经常不接电话，
1: 是这样，
2: 你找不到他。
0: 我父母的手机就是闹钟，
1: 打电话就经常接不到。
2: 对，他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跟手机联动以后，你这边有电话什么，他有提醒。就最起码你可以能找到他，因为你有时候很着急，你不知道说父母怎么了，他们年岁又很大了，你不知道在干什么。这是高配的，
0: 对，
2: 低配的就是手环
0: 啊，可以啊。
2: 对，手环其实大部分功能也都满足了，
0: 对，
2: 它就是屏幕会小一点。需要手机联动的会更多一点。
1: 没错，我觉得这是这个算是电子产品的一个推荐
2: 了、对
0: 对
2: 对对，
0: 在这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年轻人有误区，说要给老年人就送那个老人机，
1: 真的不用，
0: 不要送老人机，你把那个字调大一点，因为好多老人机它什么功能都没有，它的微信，其实现在很多就大部分老年人他那些功能玩的可溜了啊，除非八十九十的很多就确实没有办法。
2: 一个是你要教他。
0: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老人机的功能，但是咱也话这么说，

0: 我岳父，你给他这个智能手机，他就不要，
1: 不要是吗？
0: 对，他只要老年机，他就只要说我打电话，
2: 简单的，
0: 对对，
2: 玩就算的，
1: 还是因人而异啊，
0: 因
1: 人而
0: 异。
1: 我收回我刚刚那句话啊，
2: 我觉得大家就是，
0: 我也希望
2: 需求，按需，
0: 我也希望他换一个更智能一点的，
1: 对，
0: 但他接受不了。
1: 对，就是因为你看，像我们家再年长一些的老人，他也是喜欢就是玩这种，你没发现现在就是某音上什么某手上面都好多那种年龄很大的这个老爷爷老奶奶搞直播，然后就
2: 找
1: 焕发的人。人生第二春，
0: 对，
1: 就挺好的。你看我妈妈，她每天拿着她那个手机去跟人去学朗诵、学唱歌，就他们有
2: 连个麦，
1: 对、
2: 啊、
1: 他们连麦
2: 啊。
1: 我妈天天晚上上麦，她真的她活得好充实，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
2: 很开心。
1: 这也是给父母找到就人生的第二个乐子嘛，与时俱进的乐子嘛，对吧？
2: 那我说点实在的啊，比如说这个在父亲节这一天，明天啊，如果能跟父亲见面的话，我觉得带点吃的喝的，好吃的好喝的啊，然后就顺便跟自己的父母做一顿饭啊，好好的聊聊天，我觉得这也是很实在的东西。是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送父亲的时候啊，按照父亲的爱好，比如说爱运动的父亲，可以给父亲买一身衣服，买一身舒适的，或者是这个面料高档一些的衣服，比如刚刚就有听友发来了送给父亲节的是一件应该是 T 恤啊，
0: 好像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2: 啊，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东西，
0: 对
2: 啊。再有呢，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啊去送一套护肤品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很多，比如说这个七零后啊，很多的父亲啊，六零七零后的父亲都是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保养的等等等等，其实就不太爱用护肤的产品，我觉得也可以给父亲送一套护肤品，让父亲适当的去保养保养。
1: 对，我给我爸买了，我爸全
2: 不用，不
1: 用
2: 啊，
1: 我好郁闷。
0: 说起这件事
2: 儿，全都是自己用。
0: 有一年就是我们要准备去坐游轮玩嘛，因为他们就说有时候说游轮你要去餐厅什么的，你要穿的那个正式一点啊，就是哪怕不正式，整洁呀什么的，就是。因为我父亲他有点节俭，他很节俭，你也不是说他不整洁，但他衣服有一些很旧，
1: 对，
2: 就是原来的那种思想，就是觉得哎，应该是物尽其用啊，缝缝补补又三年哈，就这。
0: 然后我给他买了一身衣服，然后就说去游轮的时候咱们穿上。当时我不穿。你去我就退了。就是真的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沟通也需要一点艺术。
1: 是是是。
0: 后来
2: 因为你如果这样的情况你跟他去说哎你怎么你去跟他发脾气，其实矛盾就起来了。
0: 对。
2: 啊，就是本来是好心，但是呢
0: 对对对对
2: 最后没有一个好的效果。
1: 我给你教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因为我的父亲也挺就父母年龄大都挺犟的啊，就是我会给他买亲子类的，就比如说这个 T 恤就是他有。对他有，我孩子也有，或者我们也有，他一定会穿，
2: 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就完了之后，你看，还有就是现在有那种定制类的 T 恤，就好多父亲觉得，哎呀，这个 T 恤看着太年轻了，我不穿。然后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很潮的那个，你可以把小朋友的头像啊，或者他的头像，就那种小漫画的形式，
2: 哎、
1: 给他印到那个 T 恤上面，他可喜欢了。真的，大家真的就是，你变个方法去给他，就是买一些东西，父亲真的是很开心的啊、就是你看，
2: 有的时候就是嘴上比较倔，
1: 对、
0: 对，
1: 对，你看之前我给他买一件什么那个就是看起来很年轻的衣服，他这个我怎么穿，我发现他老穿，
0: 对，
1: 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借由今天这期话题哈，刚刚这个秦伟了说了父亲的话题可以改天再来一起，就因为给父亲的时间真的很少，
2: 是的，就而且就是大家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在自己的传统印象当中，父亲都是大部分是那样的一个形象啊。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其实不是特别的立体的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去和父亲去沟通，能够认识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有。

0: 大家带了好吃的，打下手一块摘菜备料。你看，就是什么叫亲子？亲子啊，就是亲子不只局限你的孩子三四岁，
1: 嗯、
0: 你的父母七八十了跟你，他也是亲子，
2: 是
0: 不对？
2: 是的，
1: 对。
0: 家庭的时光真的要好好去享受，但这个享受并不是我们坐到一块大围着看电视，
1: 嗯，
0: 就你们坐到一块聊聊天，然后大家去互动互动，这个才是所谓的互动和家庭的亲子关系的氛围啊。
1: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在这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也希望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啊，能够给父亲送上一句祝福，能够如果能见面的话，能去好好的见面聊一聊，
0: 去抱抱他。祝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0: 拜
2: 拜拜。
0: 拜
2: 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想说却还没说的。
9: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8: 还很多。
1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10: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4: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显得那么的亲切和开朗。

0: 谢谢大家。
1: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2: 其实也没有，不是没有，
1: 也没有，
2: 这是传言了。这
1: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2: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1: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2: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1: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手软，今年拿了好多奖。

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循环。
1: 你好，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2: 没有，
1: 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做了10年的音乐了。你知道田震的那首《执着》吗？就是他做的一首歌曲。
3: 你看呢，现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许巍的专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吗？
4: 以前听过，
3: 这是他第3张专辑了。歌曲的曲风是多元化，特别的明朗，特别的轻快。那这首《天鹅之旅》呢，是这种英式风格的歌曲，非常的不错。你想呢，拿回家好好听听，看你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记住了，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我会在广电的大门口等你哦。
1: 哇，不会吧？
3: 要准时啊，等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

0: 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7: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hop，乐感实在是太棒。
10: 首先跟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11: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 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10: 蓝调，
11: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蛮算是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10: 哦，有点那种灵歌那种感觉。
11: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10: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11: 对，
10: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11: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10: 真的吗？
11: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哦
10: 做年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两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两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

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0: 有。
1: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2: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3: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7: 葛东风和小儿子的感情十分深厚，但他愈发觉得对不起哈达。葛东风想把哈达接到基地来当兵，但横在他眼前的困难却不止一个。
8: 命运这个东西很难说清楚，起起落落从来不打算给你准备的时间，回头看徒增烦恼，还是向前大胆走吧。没有人能真正解救你，那些高高低低的坎儿只有靠自己闯过去。葛孝言从沙发上把脚放下，换了个姿势坐着，拿起酒杯自己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注意力全转移到味觉上，心里不再压得慌。
9: 我就不明白，这酒酸了吧唧有什么好？
8: 看在你说它对身体的好处，我再喝它两口。哎，对了，老哥，听小梅说，你最近心脏总是不舒服，可要注意啊，工作要干，身体也得要。哎，没事儿，估计是最近忙累了，休息一下就没事儿。小梅贴心，把医生给我配的急救包每天都要检查，生怕用时不在手边，一天两次给我监测血压和脉搏。你这个当爸的都没这个待遇吧？
7: 说到这里，沈西元心里觉得暖融融的，他的话也让葛孝言觉得欣慰。他希望沈西元天天都能像这样乐乐呵呵的。
9: 过段时间我们就要搬进北京的干休所，小梅的调令也来了，小梅、雪晴和我们一起走，换个环境可能对大家都有好处。你和小许放心，小梅呢和我们的女儿一样，无论她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只是啊，你们身边少了个孩子，要不适应喽。
7: 沈西元望着葛孝言笑了笑，一丝落寞浮上脸颊。
9: 嗨，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只要他能过得好，过得愉快，我们父母怎么都高兴。哎呀，小梅有你们这样的公婆也是她的福气，只是雪晴让人舍不得，前两天到家里给我和他外婆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哎呀，唱得我们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不过北京的教育质量好，我们再舍不得也得舍得，以后孩子放假就送他回来看你们。
7: 沈西元转移了话题，
9: 那我们都抓紧时间开始整理吧，这可是大事，大好事。整理出来，也为我们在东风奋斗的一辈子做个交代。

0: 接着，两人就资料的整理开始了热络的探讨交流。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杂念。魏东琴过来看过几次，到底没忍心打扰，就把熬好的米粥小菜端过来，冲沈西元指指手表，提醒他吃药。此时已月上树梢，两位曾经的战友依旧兴致勃勃。其实葛笑言也有不太舒心的事儿，是关于孙子哈达的。哈达一直在叔叔身边生活，葛东风每月寄钱，中途不止一次动了想把哈达带到身边的念想，可征求儿子的意见，孩子就是不愿意。后来葛东风再婚，又有了孩子，接儿子到身边的事儿就搁置下来。聪敏用功的哈达一路学习不错，葛东风对他上大学寄予了厚望，眼看着差一年就要高考了，哈达突然给葛东风来了一封信，要求当兵，而且一定要到基地当兵。葛东风写信劝他好好参加高考，上个好大学，学个对口的专业，再说来基地当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信反反复复写了几回，哈达的态度却更坚决，后来干脆自己办了辍学手续，天天在外游荡，以此来胁迫父亲答应他的要求。他给父亲的回信中说，没当过兵的锻炼不成男子汉，也就是这句话促成葛东风准备答应下儿子的要求。对儿子哈达，葛东风的愧疚是要相伴一生了。尽管有着父亲的名义，他却一直到有了第二个孩子天坤，才真正有了当父亲的体验。养儿不易，这种体验越深，他对哈达的愧疚就越深。葛东风现在在卫星通信站工作，是工程师。一次任务连试，卫星通信站的设备出了故障，当班人员解决不了，必须找他到现场处理。葛东风和现在的妻子都是从事技术工作的，出差加班多，那天正好碰上妻子出差。其实在他们这个家属楼住的几户家庭，工作性质都差不多，碰上老婆出差，老公加班，孩子没人带，就把孩子托付到邻居家，吃饭睡觉邻居帮着照顾，直到父母回来接手。在基地长大的孩子似乎都有过吃百家菜睡百家床的经历，偏偏那天因为是葛东风临时加班，没细做打算，碰上周围的几户邻居加班的加班，外出的外出，谁也不在。没办法，葛东风就骑车带着儿子赶到单位。按照规定，非工作人员不许进入机房，他就把四岁的儿子放在楼里大厅坐着，给他手上塞上小画书、水壶、饼干，反复叮嘱他，爸爸在大楼执行任务，一会儿就来接你，见不到爸爸哪里都不能去，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哭，要不啊，天上的卫星得飞不动了。看着儿子如同被交办了一项重大任务，听话的直点头，小脸紧绷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尽管有些怯生生的，但更多的都是郑重。葛东风摸摸儿子的脑袋表示满意。基地的孩子哪怕在幼儿园所受的启蒙教育里也会有卫星、火箭，早早就分得出轻重。但是他想简单了，原以为两个小时就能处理好的问题，结果从半上午一直排顾到天擦黑，还剩一个小尾巴没处理好。因为紧张专注，他彻底把儿子忘了。大厅的光线 一点点暗下来，终于变成漆黑一团。儿子坐在大厅里，小画书早翻了几遍，饼干吃光了，水也喝干了，剩下的就是害怕、寒冷和肚子里空空如也的鸣叫。他在座位上时断时续抽泣着，压抑着自己的哭声。刚才他尿裤子了，已憋了几个小时，因为不敢跑，也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实在没办法，就尿在裤子里。现在体温已经把湿裤子烘干了。他有些委屈，有些惭愧，可也不敢大声哭，因为他记住哭声会让天上的卫星受惊吓，便不会飞了，那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他想想，哭哭，迷迷糊糊睡过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等到葛东风抱着儿子坐上自行车，一看表，都快夜里十一点了。孩子被冷风激醒，张嘴第一句话就说：“
2: 爸爸，你不要我了。我没有乱跑，也没有哭出声，就是害怕。卫星还在天上吗？他没有被我吓跑了吧？”
0: 儿子的表情很紧张，小脸蛋上的泪痕还在。葛东风的眼圈一下就红了，把脸紧紧贴着儿子的脸，喃喃道：“
3: 天坤最棒，最听话，卫星啊，正高兴的在天上飞呢。”“
2: 在哪里？在哪里呢？”
0: 儿子来了精神，把头仰得高高的。很奇怪，那天晚上，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天特别黑，路灯大概坏了，连路也看不清。怕摔着儿子，葛东风便推着车一步一探向前走，嘴里说：“到家了，咱们就能看到了。”一路上磕磕绊绊，每一次遇上险情，儿子总要给葛东风鼓励：“
2: 爸爸不怕，天坤也不怕。”
0: 好容易走上主路，骑上车，厚厚的冬衣贴着后背，湿湿的，凉凉的。突然，儿子突然指着天空：“
2: 爸爸，你看那个，是那个卫星吗？”
0: 此时的夜空，真的有一颗微弱的亮点。葛东风忙不迭地应声：“
3: 是的，是的，就是那颗卫星。”
0: 那一刻，他真的希望有一颗星星会永远住在他和儿子的心里。他想到了哈达。这一次的经历留给葛东风和儿子的印象都很深。上学后，这段经历被儿子写进了作文，叫《卫星伴我回家路》，竟然在全国的一次小学生作文比赛得奖。葛东风却通过这次经历，感受到陪伴孩子成长的可贵。在哈达的成长中，他作为父亲缺席了，所以面对儿子的请求，他要想办法满足。在葛东风再婚前， 他如实地将自己的经历和孩子

子的情况告诉了妻子丽娟，丽娟什么都答应，只有一条她没有让步。她说既然孩子从小不在身边长大，不如等到今后转业到了地方再公开父子关系。她说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个大姑娘，嫁给葛东风，她希望能在基地保个脸面，要是接儿子来基地当兵，必须做好妻子的工作。果真，自打和丽娟说了，丽娟便黑着一张脸。除了天坤在旁边时，勉强说几句不得不说的话敷衍，其余时间都是不理不睬。直到他拿出天坤的作文，给他讲了那天的经历。他说，那天，我在儿子的眼睛里，是世界上唯一能拯救他的人，是他的整个天。可哈达需要我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害怕再不做，就什么都来不及了。孩子没有错，错的是我。我相信你会理解的。丽娟没有吭声。第二天，眼睛红肿的睁不开的她，只对葛东风说了一句：我不管了，你有本事就去办吧。丽娟一句话点到葛东风的短板。每年基地各单位接兵都是分地方的，这个单位接甲地的兵，那个单位接乙地的兵，不是想接哪里就接哪里的。怎么能让孩子当上兵？就算丽娟不拦着，这也够让葛东风挠头的。听消息说，今年只有雷达测量站要到内蒙古接兵，但也不到哈达所在的地方。再打听得知，今年负责接兵的人叫林占雄，他是姚玉萍现在的丈夫。这着实让葛东风为难，一个现在的丈夫，一个前夫，造成这个结果的症结正是哈达。现在要为哈达的事，前夫要去求现夫，这个结果够尴尬，老天爷的安排也耐人寻味。葛东风还是想试试托人求情，于是连着几个晚上做贼似的，拿着东掖西藏的礼品，总是在要去的人家楼下犹豫好久，才一横心上去敲门。葛东风面薄，每一次都犹如炸碉堡的英雄，给自己鼓劲儿。为了儿子，上！尽管臊皮伤面，把葛东风攒了小40年的自尊快要消磨殆尽，回馈的消息却不好。牵线的人都摇头表示为难，说林占雄铁板一块，讲原则难说话。葛东风像困兽一般闷着想了几天，眼看接兵日子就要到了，他不能再等了，决定去找林占雄。林占雄现在是测量站的参谋长，他负责今年站里的接兵工作。葛东风没有去林占雄的家，而是到办公室。林占雄瘦了，从前的圆脸现在挂上了两把刀，不仅再也不写诗歌，生活里也再没有诗歌，脸上总带着股寒气，口音也脱去了一些闽南味道，加了一些西北腔。他是站里的狠角色，曾经为了参加任务，胃疼到穿孔休克，被抬着去了医院。做事风格干脆，绝不拖泥带水。他的情感生活自葛英梅后变成空白，他拒绝相亲，把找上门的女孩子也拒之千里，一直把自己耗到30多岁。直到从前的老站长专门找他聊了一次，上来就说：我看不起你。林占雄梗着脖子斜着眼看他，想说点啥，
最

终没出口。老站长待他像自己的孩子，这些年关系一直很好。他狠狠瞪林占雄一眼：“你别和我斜眼。”

0: 怨人家姑娘啊。分了就分了吧，拿自己赌气，这是男人应该干的事儿吗？把自己耗得老大不小的，就是提拔任用，人家也要考虑你这个人是不是成熟，是否稳定。你这样的做法呀，我看就是不成熟的表现。林占雄此时的态度全然柔和下来，知道老站长是为自己好，考虑问题比自己全面。他悻悻地辩解，也不是，这不是没合适的吗？哈，你给我说说，怎么是合适啊？能塌下心，实实在在和你过日子，敬老护小，对你好，就是合适。你呀，别在这些问题上误了自己的成长进步。老站长话里有话，因为林占雄提职的呼声很高，林占雄全听进去了。后来就有人介绍了姚玉萍，对方虽是再婚，可没孩子。关键是介绍人把姚玉萍的人品和能干说得天花乱坠，所以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继续收听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子昂。
12: 大家好啊。
11: 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嗯，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2: 哎，是的，啊，棉麻混编。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啊，
11: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12: 哎，嗯，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11: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
12: 嗯，
11: 就是恨不得也住在那儿。
12: 很快乐，
11: 很快乐，
12: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11: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
12: 哎，
11: 啊，三亚可能大家首选，
12: 嗯，
11: 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
12: 嗯，
11: 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
12: 嗯，
11: 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2: 对，因为我觉得泰国的，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
11: 嗯
12: 啊，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
11: 嗯
12: 啊，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
11: 嗯，
12: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

0: 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1: 支柱产业，
0: 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1: 嗯，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
0: 嗯，
1: 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
1: 嗯，
0: 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
1: 嗯，
0: 啊，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啊。
1: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0: 这个，
1: 对吧？
0: 很可怕，啊，就是
1: 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0: 没错。
1: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
0: 哎，
1: 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嗯。
0: 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1: 对，
0: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1: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0: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不舒服，
1: 不习惯，
0: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1: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0: 对，
1: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0: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啊，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
1: 挺多，
0: 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1: 嗯，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
0: 哎，
1: 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0: 对，
1: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0: 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啊，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啊，享受的。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1: 不算不算
0: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1: 80块钱，
0: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1: 这么低调，
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1: 啊，
0: 还有沙茶面，
1: 明白，
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1: 对，
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1: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0: 是一个大碗里，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
1: 嗯，
0: 那块很少见到砂锅。
1: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让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这种粥铺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
0: 嗯，
1: 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穿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
0: 嗯
1: 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0: 哎就是其实
1: 也有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1: 把薄脆撒在粥上
0: 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1: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0: 对对对
1: 一点点
0: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1: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0: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1: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排了特别长的队
1: 嗯，
0: 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的觉得好吃
1: 嗯，
0: 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1: 也是长条的，
0: 长条的
1: 两股卷在一起的。
0: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然后
1: 对，咱也不拧嘛，咱们两个并行
0: 的
1: 嘛。
0: 是的，是
1: 的，
0: 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1: 没那么宣。
0: 对没那么宣、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是的。然后呢它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0: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1: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0: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它的甜味很重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很甜很甜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把泰国当做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0: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一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从普吉再回曼谷。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
1: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下饺子，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1: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0: 对，
1: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
0: 对，
1: 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0: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1: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0: 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那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1: 天哪，
0: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过周末
1: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我觉得分，
1: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0: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1: 对啊，
0: 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最美日落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那块就那个城镇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1: 有中文和英文，
0: 还有俄文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的。
1: 你说的在普吉吗？
0: 在普吉。
1: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0: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1: 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0: 对，然后
1: 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0: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1: 比较靠前的选择。
0: 对，然后
1: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0: 对，就有种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普吉就有点像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
1: 就是
0: 俄罗斯文化镇。对，文化镇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1: 就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的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0: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1: 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0: 对，就很多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一几十年纪，
1: 几代人，
0: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1: 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0: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1: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0: 一度就是把持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 怎么说呢，
1: 它产生了一些冲突，
0: 一定是有用，
1: 因为市场又这么大嘛，
0: 对，有很多的江湖故事，
1: 嗯，抢生意，
0: 这个也是略有耳闻啊，这就不一一赘述了。
1: 那现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0: 对，
1: 大家别理解错了啊，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

0: 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1: 对，然后，
0: 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1: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0: 啊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1: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啊，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0: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小突突车，
1: 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0: 啊，三轮是吗？
1: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去问了问，就是
0: 对，所以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1: 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拒绝
0: 禁止，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险，
1: 对，还是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电动车了，都是
0: 还是带发动机的，
1: 对，带排量的，所以危险还是
0: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1: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了特别的，
0: 对，说到了租车这件事儿，
1: 印象深刻。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些，
0: 人少
1: 啊。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浪飘来飘去，特别开心。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
0: 啊。
1: 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崖啊、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0: 名副其实，
1: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0: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1: 野，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0: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1: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多的时候
0: 奔着那儿去的，
1: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0: 等着
1: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
0: 嗯
1: 啊，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0: 明白。
1: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崖海角，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0: 视野也很开阔。
1: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会好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杨洋。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三峡船闸通航23年，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2026年宜昌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启动；宜昌市首个5件门诊启用，一站式守护少儿健康；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包粽子扎艾草，抬起抬包共话端午情；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匠心手搓木龙舟，端午风韵越千年；中国端午活力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开赛，乘风逐浪奋级争先；新政速响，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古韵国风何以成顶流审美。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8号。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5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自2003年6月18日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旅客1232.7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24亿吨。通航23年来，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通过优化调度方案，落实双控双复合、三同步、四精运行管理制度，建立预检预修、状态检修、运维统筹管理模式，创新实施重要设备轮休机制，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的安全保障体系，实现三峡船闸连续8000多天安全平稳运行，设备故障爱航率控制在0.2%以下。6月8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工程建成后将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将从联动控制、过闸调度、水上安全监管、航道维护、重点物资保障、待闸服务等多方面采取新增加强性措施，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新生入学报名工作已正式启动。6月23日至26日，城区适龄儿童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小学学位，符合入学条件的小学毕业生网上申报公办、民办初中学校学位。宜昌城区公办小学、初中新生入学，可在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惠办 APP、宜格服务小程序以及宜格服务居民微信群进行网上学位申请。父母监护人完成实名注册后，登录平台特色服务板块，选择招生入学，即可在公办小学、初中报名入口填写学生信息，系统将自动获取学生户籍资料。信息缺失的需要按照要求上传相关佐证材料，家长需根据房产、户籍、租住等实际情况选择对应学区提交申请，报名资料仅允许修改一次。 按照流程，提交信息后将依次经过学校网上审核、区教育局审核，审核未通过的学生将由属地教育局统筹调剂。审核全部通过后，家长可登录平台查看打印录取通知书，并按要求上传学生预防接种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前往录取学校报到。家长可为学生同步申报公办学位与一所民办学校学位，若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将直接录取，已申报的公办学位随即失效，报名人数超出计划时，将组织电脑随机摇号录取，录取全程公开规范。民办小学摇号时间统一为6月30日上午9点，民办初中摇号时间统一为7月1日上午10点半。若电脑随机摇号未摇中，申请的公办学校学位不变。只需要挂一个号就能轻松地完成多项检查。没错，现在的儿童健康服务就是这么贴心，家长再也不用为就诊而奔波多个诊室了。近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儿童五健促进门诊正式开诊，聚焦孩子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问题，创新推出一号通服务模式，为少儿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健康守护。
4: 全新亮相的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传统科室壁垒，将体重、心理、视力、脊柱、口腔五个专科集中在同一诊区，实行一次挂号五项筛查同步评估，大幅简化就医流程，提升了家长和孩子的就医体验。
5: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他挂了一个科室查很多项目，比如说什么眼睛啊、生长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从网上啊了解，其实还是要来医院来看一下。
4: 五健门诊不仅减少了家长分科挂号辗转候诊的时间，还实现了一次筛查更全面，病情诊断更精准，
7: 主要是涵盖了儿童的营养、儿童肥胖以及儿童的骨

0: 五个问题，视力问题、口腔问题和心理问题，通过我们及早的一些干预和引导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呢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时期出现更多的这些健康问题。
1: 与传统分科诊疗紧盯治病不同，五界门诊重在管健康，一旦是筛查，正是打破单科视野盲区，发现这些被孤立看待的系统性风险，即便孩子毫无不适症状，也能在此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0: 医生呢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些指导，那么告诉家长该怎么做去保护避免他发生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健康科普啊，或者是一些指导。
1: 筛查只是第一步，对于筛查结果有异常的患儿，五建促进门诊医生会启动转诊，并联系对应专科接诊，优先安排专科门诊，建立起筛查评估、健康指导、绿色转诊、科学干预的全闭环机制。下一步，医院还将在五建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专科，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跨越。
0: 目前暂定的是周三和周日，后期还会针对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扩展到五件加 N 的这么一种模式，去解决孩子们的皮肤相关的问题、过敏相关的问题等等等等。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粽叶寄乡情，艾草祈安康。包粽子、扎艾草也是海峡两岸共有的端午文化记忆。近日，近20名消停台企台包代表与员工相聚百年老街织布街，包五彩粽、扎艾草花束，共度端午佳节。
1: 在织布街的非遗体验馆里，近20名消停台企台包代表与员工围坐在一起，边学边包色彩缤纷的五彩粽。
5: 我们今天包的是纸染五彩粽啊，五种颜色对应的是五种植物。
1: 萧亭区共有5家台企，也有不少台胞在此扎根。为了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氛围，当地特意举办了此次活动。今年69岁的台商隋中华就是其中一员。20多年前，他来到萧亭区，创办了兴勤宜昌电子有限公司，在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隋中华告诉记者，端午节是两岸同胞的文化记忆，而包粽子也是海峡两岸共同的端午习俗，所以得知萧亭区要举办这个活动，他就决定前来参加。
6: 因为我在台湾，我们也是家族人员也很多，大家就一起在包，一起在煮，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跟这个感觉就是蛮相近的。
1: 折叶、填米、压实、捆扎，隋中华和同事们一道认真完成每一个步骤，体验亲手包粽子的乐趣。
6: 因为这是亲手去做，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感觉到这个口中餐并不是那么容易好吃的。
1: 现场还开设有创意艾草花束编织、艾草香包缝制、拓印扇面制作等多项非遗手工项目，两岸同胞在协作中拉近距离，也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深刻感受中华民俗的独特魅力。
7: 因为每年端午都是买的粽子，然后买的一些花材，在这个百年老街，然后在这家古色古香的店里面亲手做出来的粽子跟花束，感觉体验非常好，更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围。
8: 通过这个契机呢，让两岸同胞们能够像家人一样团聚在一起，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既能让在萧亭生活的同胞们更有归属感，也能让两岸同胞的心贴得更近。
4: 同样是传承端午习俗，在屈原故里秭归，时隔26年，传统手工木制龙舟赛事也在这个端午重启。一斧凿文脉，一桨寄哀思，这批带着木纹温度、蜀地特色、寄屈情怀的古法龙舟，让千年端午进度重回有故事、有风骨、有乡愁的文化本貌。
9: 端午节前夕，在屈原故里秭归徐家冲港湾上，龙舟备赛一片火热，14条纯手工打造的木质龙舟在江面上劈波前行，精工雕琢的龙头昂首向天，鳞甲分明，神态威严，柳叶船行，流畅遒劲。
10: 区别于普通龙舟进步的速度比拼，我们的龙舟进步了，它是包含临江祭祀、游江招魂，然后呢是正式进度，最后呢

0: 是抢红夺标，应该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 江中龙舟竞渡，岸边70岁的郑祥龙紧盯队员划桨节奏，细致指挥调整发力姿态。他既是本次龙舟赛的教练，也是14条木质龙舟的制作人。郑祥龙22岁，跟随父亲学艺，深耕龙舟制作近50载，亲手打造过上百艘龙舟。
2: 早都是方便博物馆里的展览，也是给别人外的游客看的。他说今天这正好，说走14条，我说哎呀，不老好。
1: 选材、放样、雕龙、碾凤、绘麟，一条32人座的龙舟需经历10余道手工淬炼。郑祥龙带领儿子郑大，集结10余名平均年龄超70岁的老匠人，依托墨斗、斧子、凿子等传统工具，一刨一凿耗时3个月，硬是手搓出14条水上蛟龙。
2: 别人个方向好大，要做好长，从什么地方撬，什么地方收尾水，那个技术又不是矮的，它是活的，全部手几个也不行都有。
3: 然后这次我就稍微升级了一下，以前都是用铁钉啊，用铁丝啊，现在我就是用钢筋，用螺栓给它固定，强度更高，更耐用。
1: 14条木龙舟中有12条代表秭归12个乡镇角逐竞速，另2条则用于游江招魂仪式。每条匠心定制的龙舟都是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
0: 统一制式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充分的去体现啊秭归的12个乡镇每个乡镇不同的特色，那么可以 DIY 在这个龙头或者是龙身，体现一镇一州一乡一州的文化特色。
2: 我们秭归传统都是为了纪念屈原，全国各地就是我们秭归的龙舟，它有这个游江招魂仪式。
1: 在参加寻根屈乡龙舟逐浪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后，这批木龙舟将投放至当地景区，用于文化展示与旅游体验，让承载着端午记忆的千年文脉得以延续。
0: 这14艘龙舟啊，承载着屈原爱国忧民、上下求索的这种精神，它不是普通的龙舟，更是我们的文化符号。这次比赛呀，本着团结于民、回归本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让我们的传统民俗活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更有这种烟火气。
4: 岁岁端午龙舟竞渡，正值农历端午佳节，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夷陵区举行。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激情开赛，来自全国的高校青年和民间龙舟爱好者齐聚江面，用一场乘风逐浪的竞渡点燃了这个端午的激情。
1: 6月19号，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前湾江面上鼓声震天，水花四溅，参赛健儿合着鼓点整齐挥桨，动作干脆利落，江面之上白舸争流，看得现场观众直呼过瘾。
5: 我们看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的队伍，其中也看到了有外国的朋友，有少数民族的朋友，这个是龙舟比赛的意义，让我们所有的人更加团结。
1: 本届赛事设置丰富，分为大学生组、地方专业组和大众体验组，进行200米和500米直道竞速比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特别设置12人龙舟体验组，面向广大龙舟爱好者开放，让更多的人亲身感受划龙舟的乐趣。
6: 我今天看比赛觉得很好玩，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试一试。
1: 活动现场趣味竞猜、特色歌舞、非遗展演等民俗活动一样不少，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不少全家出游的市民在这里度过充实热闹的端午。
7: 非常的热闹，不管男女老少、青年人、老年朋友都在这里来参观，因为这里的氛围非常好，给我非常的有激情。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新政速享我们将听到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18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题，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

0: 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在服务消费领域，实施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提出多项务实举措，包括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与行程规划、票务办理、导游导览、酒店预订等全链条深度融合，在机关、学校、医院等推广智慧食堂等。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发展智能零售，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推动电子商务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赋能运营、客服、设计、营销、直播等全场景全流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县乡村三级智能物流配送体系，推广自动提货柜、智能快件箱、信包箱等物流终端，提高偏远地区物流配送覆盖面等。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建设一批人工智能体验中心，鼓励以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景区、博物馆、养老机构等公共场景为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创新，鼓励地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框架内自主制定实施补贴政策，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加行动明确的新一代智能终端等消费等。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古韵国风何以成为顶流审美。1400多年前的文物怎么变成文创市集的顶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基于隋代李敬训闹鹅金钗而设计的冰箱贴备受追捧，有人感叹老祖宗的东西搁现在也时髦，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既牵起千年文脉，又连着市井烟火。这几年文博热、国潮热不断升温，东方美学风靡全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创新表达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广度融入美好生活，人们不禁要问古韵国风何以热度不减。看表面，这是一场消费热潮，喝新中式茶饮，为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渐增，玩偶包挂、游戏动画、国货潮品成为 Z 时代的社交货币。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收入34.28亿元，比上年增长63.7%。有报告预计，到2028年，国潮市场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老字号、新中式文化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看内里，潮流背后体现着深刻的文化自信。依托丰富文化资源，很多设计者正以现代审美激活非遗资源，灵感来自三星堆青铜神树花蕾及立鸟文物的青铜鸠、刺绣活化石、水族马尾袖手提包、融入养生理念的药膳面包和四季香囊。文化传承从被动守护转向主动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再深一层，国风国潮照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大地辽阔，处处跃动着文化的创新创造。透过这一顶流审美，更能探查如何通过创意与科技激活古老文明的生命力。底气深植千年文脉积淀，不妨追溯至《诗经》。

0: 其中国风采集民间歌谣，历经3000年流转沉淀，走入当代语境，演变为一种贯通古今、历久弥新的文化风潮。国潮之所以持久圈粉，底气正源自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厚重家底。人们逛博物馆、买文创，一眼千年的震撼，往往来自某个极具辨识度的审美载体，纹样、古建、节气、明月等等，这些刻在骨子里的鲜活标识，总能穿越岁月，唤醒我们的文化基因。创新创造彰显实践智慧，从文创市集中观察，传统智慧滋养当代创造是爆款文创的共性，或复刻古艺，如闹鹅扑花冠冰箱贴上的螺旋金丝，必须手工安装才能还原飞蛾振翅、花叶摇曳的灵动；或薪资出彩，如新疆爱德莱斯的古老纹样，从博物馆跃入数字文创，迎来赛博新生。围绕现代设计、数字技术、新消费场景做加法，能让传统活在当下。文化自信映照精神气质，市集里常有这样的场景，年轻人将文创捧在手心，听手工匠人娓娓道来，众人在同一件器物中品读历史，激发跨越代际的共鸣。放眼望去，悟空与哪吒风靡全球，网文、网剧、网游在海外走红，成为中国人汇成潮流。国力强盛，筑牢文化底气。于青年而言，涌动的国潮是平视世界的一代对文化主体性的主动寻根。进一步看，文与创融于心，而心又不止于文创，开拓、跨越、重塑，从石器时代的火种到数字时代的算法，创新始终内蕴汲古润今的基因。屠呦呦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获得灵感，提取青蒿素。樊锦诗将计算机技术用于壁画保护，数字敦煌让千年壁画永续保存。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催生出创新成果源源不竭，智慧蕴于其中。一个民族越是懂得用创意与科技激活古老文明，越能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生机勃发。文以立根，创以致远，国风长盛承载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当代气韵，沉淀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绵长的人文底色，守住文脉之根，激活创意之能，深耕人文之本，古韵国风将更好涵养日常美好生活，凝聚民族稳步前行的精神力量。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7: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6: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洁。”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7: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甜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8: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9: 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农历的五月初七，星期天。那今天呢，在整个的天气状况来说不是很好啊，有中雨，北部呢有小到中雨，南部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部也有暴雨。而根据气象预警，降雨呢可能会伴随着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全天的气温大概在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啊，最高气温不高，加上下雨呢体感可能有一些偏凉，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件薄的外套。今天风力呢是西风或者是西南风1到2级，也要提醒大家，今天一天的这个降雨量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呢，像在我们宜昌的话，南部地区像宜都啊、五峰、枝江等地的降雨强度是比较大的，跟前期的降雨区域的高度是重叠的，所以需要留意，这些地方呢可能会防范一下强降雨引发的一些城乡的积涝啊、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另外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

那目前1059的各位车主朋友们，夏天可能开车最头疼的问题，相信大家也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像露天停车呀、外出逛街呀、上班通勤，如果说您的车子呢是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那立马就可能变身了高温桑拿房。打开车门之后呢，有一股的热浪扑面而来，滚烫的方向盘是根本不敢直接握，而座椅也是烫的人坐不下去，尤其是真皮内饰，暴晒久了还会散发出很刺鼻的异味，所以特别会影响到我们的用车体验。1059主播甄选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山姆同款的希多的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完美的适配咱们日常所有用车的场景，不管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停车，还是短暂的短途出游，还是临时就在车内休息等候一下家人，它都能够派上大用场。因为是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所以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一秒就能够撑开，马上就能用，不用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够轻松的上手。在材质方面的话，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有加粗碳钢的伞骨，结实耐用，而且边缘也做了软包皮包裹软皮的包裹，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花你的内饰，还有划伤玻璃。收纳之后呢，体积也非常的小巧，就是五折伞大小，不占空间。那随手放进车门前的像储物格呀，还有我们的扶手箱都是可以的，还可以搭配一下侧边的遮阳套装，全方位的遮挡强光，适配各类的车型。那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超值团购价今天仅仅只需要69.9元啊，售后更是贴心到位，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还赠送6元的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的入手。那夏天如果是经常露天停车的朋友的话，那赶紧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一套咯，彻底告别车内的暴晒闷热困扰。那怎么购买呢？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可以下单咯，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到5元到50元随机立减的优惠券，所以呢大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什么样的情。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5: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7: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5: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8: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9: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杨洋。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宜昌的端午节，真的过得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虽然说端午3天的小长假，天公不太作美，第一天下雨，然后今天下雨，但是还好昨天是晴天，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很多我们宜昌端午的一些巧的心思啊。因为今年的宜昌的端午呢，为什么说非常热闹？因为结合了像传统的民俗，还有很多一些新潮的玩法，在我们本地，我相信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有非常多的贴近民生的活动。其实作为屈原故里，宜昌最重要的端午的活动呢，就是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它呢已经在6月19号已经开幕，现场呢不仅是融合了舞蹈，还有吟诵的屈原颂的表演，而且呢还有很隆重的龙头点睛的仪式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在江面上啊，同时呢大家呢也能够可以关注得到，就是我们的龙舟赛也把气氛推向到了高潮。来自全国的多所高校的大学生的队伍和地方的代表队同场竞技，场面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哦。所以呢，我们宜昌也是向全国的游客发出邀请啊，欢迎大家来游壮美三峡品端午文化。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在整个端午期间，其实宜昌的端午节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说到了我们的一些民俗的表演，包括我们的龙舟赛事，还有我们的端午文化节。接下来呢，也要说一说我们节日的温情，其实也是延续到了我们社区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其实我们市民政局就联合了白龙井的白龙岗社区，然后白龙井社区举办了有主题的活动，不仅是有点雄黄、做香囊的这些传统的民俗体验，还有健康的义诊啊、磨刀啊、手机教学这些非常实用的一些便民的服务啊，并且对高龄的独居老人进行了走访的慰问。而在我们的西陵区葛洲坝街道社区，还联合了有支援服务队和企业去看望了像葛洲坝、三亚大坝的资深的建设者，不仅是送了物资，还帮老人们来整理一些老的照片，制作纪念相册，用非常特别的方式致敬我们的老一辈。

其实呢，今天来说呢，这个端午呢，在宜昌北站赶路的旅客也会收获一份惊喜哦。因为除了在我们的端午节的当天，就是昨天的时候呢，前天啊，6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的车站的工作人员和装扮成屈原的 NPC 一起站在我们的站前广场，为旅客免费的派发粽子，很多旅客都停下来领取合影，而且呢，在匆忙的旅行当中，也会感受到我们节日的温情。当然今天6月21号其实会迎来我们返程的高峰，如果说今天你有出行的计划的话，一定要记得预留好时间哦。

17:27，依旧是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那我们继续来说到刚刚说了我们的文化，说了我们的出行服务，接下来呢也要来说说在今年传统的仪式上面，那宜昌今年在活态传承上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其实呢，传统回归的一些文化也是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时隔26年，秭归人重新划上了手工打造的传统的木质龙舟，这是让很多老人都感叹说这才是记忆里的端午味。那还有呢，我们的龙舟赛事的定位也升级了，变成了吸引全国大学生青年人才了解宜昌的一个窗口，所以呢，这也是以赛为媒，

引财聚智。当然了，说到我们节假日期间，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都在外面消费嘛，带动了我们本地消费，像很多的一些餐馆生意非常的火爆，而且呢很多的一些小吃街呀、啊、那比如说铁路坝小吃街和西坝的不夜城还举办了像后备箱集市和啤酒音乐会等等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也可以说把节日的夜晚也点亮了。所以总结下来，今年宜昌咱们的宜昌的端午节既守住了传统的根，也迈出了很新潮的步子，让这个节日有了新活力。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4: 游泳是水下起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17:32，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那此时此刻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因为结合今天这个天气的状况啊，一直在下小雨到中雨的状况，所以呢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路上务必降低您的车速，保持安全的距离，而且切勿频繁的穿插变道啊，因为在特别是我们今天马上关注到新亮路快速路的这些拥堵极易引发多车追尾和刮蹭事故的这些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的话可能在我们的新亮路快速路，像 CBD 至体育场路的高架交汇的地方呢，目前呢是属于比较拥堵的一个状况。那大家呢在快速路和下方地面道路交汇的匝道出入口的车辆汇聚的地方呢，再加上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都在路上了，车辆会有一点激增，所以呢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呢，我们的通行也比较缓慢，车辆积压也比较明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同时因为刚刚说到了受我们西亮路快速路拥堵的路况的一些影响，再加上这个路段呢可能会贯穿到一些核心的商圈，那所以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呢，车流比较密集，大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另外我们看到像沿江大道主干道的话基本属于畅通，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其实也要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呢正值我们的高峰期了，虽然今天是周末，但是不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的高峰期，但是呢目前在整个商圈，像我们刚刚看到 CBD 至体育场路的这个路段呢，也是目前可能在整个城区来说呢也是有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您要选择到这些地方去的话，像 CBD 商圈或者是宜林广场这些地方的话，国贸商圈其实我们的车流量的负荷是处于高位的，如果说大家要 到这些区域的话，一定记得要车辆缓行，或者说是您最好是公共交通出行，这样的话避免您在这些路段的话长时间会怠速缓行。再次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天气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呢在拥堵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一定要务必降低车速，一定不要频繁的切换穿插我们的变道，然后呢会造成我们的追尾事故啊，所以呢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谨慎安全出行。接下来的时间告诉各位家长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则消息，就是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会在6月27号的时候登陆宜昌。那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还有中级组和高级组，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挑战呢。那4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20项的障碍。6到8岁的小勇士呢，可以尝试初级组，同样呢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呢是4公里25项的障碍哦。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而且呢完赛就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让孩子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所以赶紧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就可以抢占到名额了。

此时此刻呢，我们再给大家一条路况提醒啊，就是如果说您目前正在往返西陵区跟五家岗区的话，尽量绕开我们的胜利三路、城东大道的东宋路的隧道段，因为您可以稍微的选择一下宜林大道或是东山大道通行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您可以观看一下我们路上的一些实时的状况啊，再做调整。如果说您要前往金东山商圈的话，避开大连路啊、港窑路，可以提前通过我们的峡州大道或者是菊城路绕行至东站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圈，减少路口的等待。另外如果说您在医院附近的话，一定记得医院周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密集，接送患者的话也要急停急走，避免栈道加剧拥堵。还要再提醒大家，就是今天因为持续的降雨，所以我们路面是非常的湿滑，加上我们的拥堵路段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一些追尾或是刮蹭的事故。大家呢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堵在路上的话，务必降速，保持车距，避免急刹或者是加塞的情况哦，一定记得谨慎驾驶。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7: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6: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8: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6: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9: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

0: 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17: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啊，在整个端午节期间的话，宜昌车务段是送客达30万人次啊，而我市呢是增开了江浙沪方向的夜间高铁。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获得消息，在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呢是6月18号到6月22号，是为期5天。那该段管内有16个客运站，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是5%。依托铁路的学生票、儿童祭祀票等惠民的政策助力，叠加了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及系列赛事带动的效果，端午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客流也是持续的攀升，主要是以旅游、探亲、学生以及赛事相关的客流为主，呈现出总量高位运行，而且首尾峰值明显，假期中段短途客流稳步增长的特征。另外呢，在省外的热门方向，涵盖了由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省内的客流主要流向武汉、恩施、襄阳，客流的高峰节点也非常的清晰，在第一天6月18号的时候已经以到达的客流为主，6月21号呢是以出发的客流为主，预计超过10万人次啊。为充分的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宜昌车务段通过动车组的重联以及加开临时的旅客列车，开行夜间高铁以及环线列车等方式扩充运能，在假日期间，汉宜一万还有沪渝蓉沿江高铁的武夷段等热门的线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300多趟，运力为平日常的1.25倍。那在6月18号和6月21号，宜昌东站分别加开至南京南、杭州东的夜间高铁D4556次和D4432次，宜昌北站加开至上海虹桥的夜间高铁G4418次。宜昌东站和宜昌北站将建立跨站信息互通、服务联动的机制，实现车票改签、重点帮扶、还有路线指引等等服务是跨站协同衔接。同时呢，车站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加密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畅通旅客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0: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0: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0: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一盘碧绿软滑的丝瓜上桌，夏至的仪式感就有了。
4: 老话说，夏至吃三宝，半年无病扰。这头一宝就是丝瓜，作为夏天第一瓜，丝瓜不仅口感鲜嫩，更有一活血、二解毒、三通便的养生功效。
3: 古人云：“祝瓜中为此瓜做菜，通力甚捷。”丝瓜所含的营养十分全面，并且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比较丰富。
4: 从印度起源到宋朝入药，这浑身是宝的青田瓜肉，裹着千年食疗智慧。无论是软嫩的素炒丝瓜，还是清甜的丝瓜荷包蛋汤，都是夏天的家常美味，凉爽又解腻。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6: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洋。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喽。那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呢，可以提供有白内障、屈光、眼底，还有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以及青光眼、眼眶和眼肿瘤、眼外科的眼科全诊疗的全科诊疗的服务。说起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它原来是我们的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是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那原中心医院的眼科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那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的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科健康贡献我们的华夏力量。

0: 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提起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他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他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 救命啊！
0: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远离溺水怪兽。
2: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6: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5: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7: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5: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8: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依然是在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当中。今天呢，整个天气都是由小到中雨，所以呢，路上的出行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

接下来再次要告诉各位家长和小朋友的这一次好消息，就是我们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即将会在6月27号的时候呢登陆宜昌。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的户外越野障碍赛，分为亲子组、初级组和中级组，还有高级组，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挑战哦。比如说4到7岁的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亲子组，挑战3公里的20项的障碍。那6到8岁的小勇士就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了，同样3公里20项的障碍。9到11岁的中级组是4公里25项的障碍。12到14岁的高级组要挑战6公里的30项的障碍。完赛呢就能够赢得定制的奖牌和完赛服，让孩子们呢在汗水当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可以抢占名额哦。

各位听众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稍后呢就结束。那接下来 FM 九十五点六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

0: 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5: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0: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5: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3: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4: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

0: 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6: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0: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8: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4: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3: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14: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5: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7: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9: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4: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

0: 第十三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2年，谁的人生没有淋过雨呢？2012年，张韶涵以一曲《淋雨一直走》撕开阴霾，将人生低谷化为铿锵旋律。这首歌收录于专辑《有形的翅膀》，歌词由老朋友姚若龙执笔，化用了张韶涵的真实经历，从被母亲背叛转移财产，遭好友落井下石，到心脏病治疗期间的众叛亲离。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每唱一句都是血泪淬炼的宣言。这不仅仅是第七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更是张韶涵本人的音乐重生之作，用暴雨中的前行姿态为华语乐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仍旧能够从这首作品当中听见他最初的坚韧底色。踩住人生的节拍，让张韶涵的歌声穿过时光暴雨，与我们一同向逆境脱帽致谢。那些推你下悬崖的力量，终将成为你翱翔的翅膀。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

0: 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21号，市委书记王健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健雄指出，本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要知险，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低洼易涝区、河库塘堰、在建工程及临时工棚、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认真梳理风险点，做到风险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要查险，全面开展地毯式、拉网式隐患排查，切实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

0: 贷解决好，坚决杜绝贷险杜汛，要除险，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做好河道沟渠疏浚、薄弱堤段加固、排涝设施检修等各项工作，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较险，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提高预报预警的精准度，严格落实较醒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要避险，牢固树立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按照应转进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的原则，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停工停产停运等措施，绝不犹豫观望，心存侥幸。要抢险，提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力量调配，做到科学高效、快速响应。黄建雄强调，要扎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应急措施，全面清理排查考点周边低洼易涝路段、地下通道等隐患点位，提前划定考生绕行路线，持续做好考点供电线路的巡检维护，备足备用发电设备，做好应急接入准备，确保考试安全平稳顺利。黄建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值班值守，严明工作纪律，穿透式抓好落实，绝不能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以严实作风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会上，气象部门汇报了近期全市天气演变趋势、气象监测预报等情况，枝江、五峰、宜都等地先后做了发言。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汤明参加调度。作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之一，这个假期大南门南门有戏特别版精彩上演，带市民游客一秒穿越千年，共祈家国安康。演出围绕屈原文化和楚风仪式感，分为屈子问天、诗咏峡江、铁血军魂、假药山河、有朋自远方来、礼遇宜昌三个篇章，通过威亚表演、楚辞吟诵、互动问答等形式精彩呈现。
1: 主要还是想做本土的文化，结合古和今，就做了一个屈子问天。屈原从天而降，落到舞台上带领众学子来求学的一个表演。第二场的话，就是以历代的一些爱国人士表达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主题，来做一场假药山河的一个假秀。
0: 宫灯秀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飞天宫灯凌空而起，家人踏灯而来，城墙内外灯笼高悬，水池舞台空中灯影交织，整座大南门化作一场以灯为媒的视觉盛宴。
2: 端午安康，那天女散花那个场面嘛，觉得很震撼，
3: 相当于是国粹嘛，宜昌肯定以后要经常搞这些，肯定是。
0: 端午假期，宜昌多种文旅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精彩纷呈的活动点燃了市民游客的参与热情。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纵情二马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大家通过参与趣味游戏，收获属于自己的节日小确幸。
4: 我是第一次知道爸爸他们那一辈有玩过，完了小的时候在那个平房里大家也有玩的，但是我们当时不太会，所以我们就也很想挑战一下
5: 这个游戏。币到最后呢，它可以兑奖，跟我们端午节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粽子的香囊，然后还有我们当地文化的，就是我们叫游山峡，这是我们宜昌很特有的精酿啤酒。这些奖品一方面去宣传我们传统的文化，另外一方面了解我们二马路的历史文化。
0: 在二马路和光里巷，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实验也悄然展开，每一位路过的游客都可以拿起画笔在红砖上涂鸦，或写下心情与感悟。
6: 看到这里有好多人来，就是画自己想画的，然后把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传达出来。然后呢，我就想来画一画，想留个印记吧，回忆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点点滴滴。
5: 这个实验呢，我们想它分成了有成功和失败。什么叫失败了呢？就是如果说最后画的花里胡哨的不好看，就失败了。那我接受这个失败，生活嘛就是这样的，却充满了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我想这也是年轻人特别喜欢来二马路的地方。
0: 在解放路步行街，纵满西陵趣游端午活动也积攒了超高人气。在活动民俗体验区内，设五毒、做香囊、编五彩绳，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活动不仅带来如潮的客流，也为周边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试一下你们这里的夜包子，萝卜饺子。我听说这个萝卜饺子很出名嘛，是你们这里的特色，所以就很想尝一下。
1: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对我们这种商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能促进我们这个整个步行街这边的集市的一些流量。
2: 端午假期，宜昌文旅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6月20号，静安宜林号旅游专列首次停靠宜昌北站。来自上海的500多名游客开启了宜昌之旅。在出站口，我市文旅 IP 齐上阵，给刚下火车的游客带来满满的惊喜。
3: 傍晚6点30分，游客们一下火车就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屈原吟咏、昭君垂秀、电能能、纵满满等宜昌本土文旅 IP 则穿梭在队伍中，引导游客步入大厅。
4: 我们在别的城市旅游过多次，但从来没感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
5: 很暖心。而且这个新开的那个火车站的大厅啊，也很亮丽，很先进。
3: 美酒香喷喷，屈原颂等颇具宜昌特色的歌舞表演赏心悦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4: 要把这份热情、这份开心带回去，让更多的市民能感受到这里的温暖，也到这边来旅游观光。
3: 这份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也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持续升温。
6: 我们这个行程一共是6天5个晚上，他们会乘坐高峡平湖的游船游览两坝一峡，同时呢也会去看我们的三峡大坝、三峡工程博物馆，还有三峡人家等等5A级景区。
3: 据了解，从1992年开始，上海市静安区对口援建宜林区，30多年来两地结下了深厚情谊。静安宜林号专列于2021年开行，2024年实现常态化运营。如今专列首次驶入宜昌北站，不仅让线路更加便捷，也将进一步带动两地文旅交流和乡村振兴。
6: 我们今年计划开行4趟静安宜林号的专列，目前有3趟的计划行程已经定下来，今天这是首趟。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上海的孩子看三峡这样一个研学活动，到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高中孩子的一个研学活动，第4趟列车我们正在谋划中。
2: 眼下正值本地瓜果成熟旺季，我市各地依托设施农业优势，积极推广种植新模式，优化品种布局，持续完善鲜果供给链条，让种植户稳产增收，底气更足。
3: 在浙江省万安镇朱家湾村果蔬种植大棚，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7: 有89。甜瓜已卖完了，西瓜也就是最近半个月吧，头一批就卖完了，然后再就接第二批。
3: 合作社采用西瓜、甜瓜两茬轮作模式，亩产可达6000斤左右，甜瓜收购价约每斤2元，西瓜收购价约每斤1.5元，销售覆盖浙江当阳、荆州等周边市场。瓜果采收结束后，所有大棚将无缝衔接开展辣椒种植，通过春种瓜果、秋种蔬菜的轮作模式，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除了轮作模式之外，立体套种新模式也成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新亮点。在当阳市和荣镇生态农场，葡萄架下一笼笼番茄、甜瓜长势喜人。农场在葡萄园错季栽种短周期蔬菜瓜果，全域配套水肥一体化和物理绿色防虫技术，让土地发挥出最大效益。
8: 目前呢，我们的蔬菜已经采摘完毕，现在小番茄、黄瓜、甜瓜正在大量的上市，7月份到11月份阳光玫瑰、浪漫红颜、迪拉公主这些品种的陆续接上来。
3: 这种接力式种植也让采摘体验不断档，每逢果蔬成熟期，游客络绎不绝，农场因此每年新增收益约160万元。
9: 它这边的小番茄的金黄透亮，挨个汁水的特别足，又清甜，它的价格呢也蛮实惠啊，跟葡萄熟了以后的我们还要过来的。
3: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我市发展小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约20万吨，综合效益超过40亿元。
2: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3: 近日，南京首批航天育种太空西瓜新鲜上市。太空西瓜的种子曾搭乘航天器进入太空，在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等特殊环境下发生良性诱变。回到地面后，科研人员经过多代筛选和定向培育，最终选育出这些具有巧克力、菠萝、牛奶等风味的西瓜。太空育种还让西瓜获得了更强的抗

密性，更耐热，更抗病，坐果率也大幅提升，每亩效益最高超过30万元，远高于传统西瓜种植。近日由杭州企业自主研发的国产摩托车完成历史性极速挑战，实测最高时速315.82公里，成功刷新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凭借这一极限成绩，中国成为全球第四个突破300公里极速门槛的国家。此次极速突破打破了日本及欧洲高端品牌长期技术垄断，意味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已真正掌握世界顶级性能动力平台的核心密码。随着气温逐渐升高，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正式进入夏候鸟繁育的高峰期，在江西南昌及周边湖区，万余只陆鸟相继破壳而出，从刚破壳、浑身覆盖绒羽的稚嫩雏鸟，到已长出灰白羽毛、开始蹒跚学步的幼鸟，不同成长阶段的鸟类错落分布在湖畔树林中。树梢上，成鸟忙碌的衔食归巢，幼鸟争食嬉戏，憨态可掬的场景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近日，由东风猛士汽车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在企业上岗，这批智能员工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主力加抓人形机器人负责物料快速分拣，两台搭载自研灵巧手系统的人形机器人专攻底盘、内饰零部件的精细分拣作业，一台小型人形机器人专职厂区导览智能讲解，还有一台机器狗全天候值守，紧盯厂区安全，一旦发现非工作时段人员闯入，即刻自动报警。这些机器人全线接入车间 MES 总装系统，实现生产数据互联互通，系统根据每日客户订单自动拆解下发生产任务，机器人接收指令后即可自主启动、自主作业、自主流转，全程无人干预。感谢收看今天的以上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

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

0: 日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道迪士尼啊，这个有着城堡和流星标志的公司，可以说是全球闻名遐迩。提起它，你或者脑海当中会浮现米老鼠、灰姑娘、小美人鱼等等这些动画电影。谁还能够对迪士尼百老汇的音乐剧记忆犹新呢？那今天光影在歌唱百老汇金曲回顾，让我们重回迪士尼这片乐园。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one more time.
1: Oh, no, I think we did
2: it. I think we got this one.
0: Yeah. But we're just getting in the groove.
1: Now let's leave them wanting more.
2: Yeah, you've grown 400 pounds since we started.
1: Meanwhile, I look exactly the same.
0: It means no worries.
2: You tell them to stop.
3: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回到迪士尼乐园。迪士尼音乐剧啊，在美国的话呢，被称作是迪士尼在百老汇，而在世界各地呢，有更多的人更喜欢把它叫做舞台上的迪士尼，也是世界最受欢迎的音乐剧品牌了。今天要继续跟你来回味，首先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哈库纳马塔塔会让你想到哪一部啊？那就是狮子王了。在剧中的台词，全世界呢说了45万遍，那在舞台上的演出，平均每场演出就要说25次。哈库纳马塔塔什么意思？无忧无虑。我们来看一看纽约百老汇狮子王的灯牌，大家给他打上什么样的标签？百老汇音乐剧王者之作，音乐剧历史上斥资最巨大的一部，全球最受欢迎的音乐剧之一，累计票房超过史上任何一部电影或者舞台演出作品。这一部狮子王动画影片呢，也曾经是荣获过奥斯卡奖的迪士尼经典动画，是无数人儿时的经典。小狮子 Simba 历经重重考验，最终称王的故事，曾经给予无数影迷感动的力量，有着扣人心弦的剧情、绚丽多彩的画面，还有美妙灵动的音乐。从动画到舞台，再到后来的真人版的电影，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全球唯一版的主题曲啊，这一版呢是由张学友跟 Beyonce 来演唱，我们来听来自狮子王这一首绝对主题曲，今夜我属于爱情。
4: 大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我喜欢我望向别处时，它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这首歌在后来真人版的《美女与野兽》当中重新演绎 Beauty and the Beast。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来回味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在音乐剧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十足耀眼的。目前百老汇十大演出最久的音乐剧，迪士尼剧占据了两个，比如说排在第四的《狮子王》和刚才我们提到排在第九的《美女与野兽》。迪士尼动画是百老汇一大重要渊源，这一部新编的音乐剧亮相百老汇了，那就是《冰雪奇缘》。所以这个阶段呢，还将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孩子小记，影片《他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1: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问候各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来回味这些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其实百老汇音乐剧阿拉丁的上演呢，在电影之前，但最开始呢又是源自于1992年的迪士尼动画。电影当中那些华丽的场面通通都在舞台上呈现了，身临其境，奇幻王国。百老汇版阿拉丁2014年的时候上映，神灯这个角色绝对是最受欢迎的角色，偶尔一个眼神都会让人忍俊不禁，更不用说他与生俱来的好嗓音了。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正是来自于阿拉丁这段故事当中新的世界 A Whole New World， 这一次呢我们听到不一样的版本，陈伟霆和张碧晨的演唱。

今天放给你听这一版 A Whole New World 新的世界，是来自陈伟霆跟张碧晨。不知道你在听过之后呢，会不会也感受到有一点百老汇的这种气质或气场呢？今天要继续回味百老汇金曲，重回迪士尼乐园。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剧目《小美人鱼》总共是三部，女主角呢就是来自于安徒生童话，第一部动画片改编自童话《海的女儿》。最开始编排的公主动画电影是取材于童话里的，除了皆大欢喜的结局和戏份众多的配角，还有处于蒸汽时代的背景之外呢，电影情节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小美人鱼上映在1989年，这部影片呢是迪士尼的第28部经典动画长片。在80年代百老汇式的歌舞片，随着电影市场主流更替已经逐渐褪色了，以音乐歌曲为电影特色的迪士尼动画也因此面临着很大的瓶颈。制作《小美人鱼》这部动画片的迪士尼是找来了音乐剧创作家，方方面面的去寻找问题所在，包括剧情和音乐在电影当中的制作是否紧密结合，是不是贴合人物形象等等等等，把小美人鱼塑造成为迪士尼第一位有现代个性的女主角，其实音乐呢也功不可没。当年在上映之后反响强烈，最终在20世纪收获2.1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把悬在悬崖边上的迪士尼拉回到正道，同时啊它还引领着之后的动画片歌舞潮流，一直到21世纪，小美人鱼依旧是迪士尼的骄傲。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小美人鱼当中，无论是舞台还是大荧幕都是久唱不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art of Your World。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死亡诗社》。人生苦短，何妨一试。
1: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各位。今天节目最后呢，向你推荐一部影片。1997年的时候，冯小刚一部《甲方乙方》呢，开创了国产贺岁电影的先河，并且在之后的20多年当中，不断的推出贺岁档佳作，像《不见不散》《没完没了》《非诚勿扰》这些影片呢，都曾经掀起过全民观影热潮，票房成绩屡创新高。冯小刚平民视角的喜剧手法也被称为"冯氏喜剧"。他自己就曾经说啊，前十年顺流而下，后十年逆流而上，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接下来向你推荐这部影片，这是《只有云知道》，更是与他以往的作品不一样。影片呢，由真实故事改编而来，聚焦普通人平凡动人的爱情生活，用温柔的笔触再现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温暖2019年的贺岁档。
2: 咱住的这儿太近了，邻居都隔那么老远，扯着嗓子喊也就几头牛能听见。
3: 我就是喜欢这份清静。

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就是来自于影片的预告片，隋东风和罗云的爱情瞬间呢一一的呈现。坐在自行车后座的罗云，红裙飘飘，还有隋东风贴心的为爱人擦护手霜，两人呢在金鱼画像面前甜蜜相拥，这些生活细节可见两人爱情的幸福。但是美满生活背后啊，有着遗憾。跟隋东风携手半生的罗云，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只有云知道，邀请你去看。你会在预告片的背景音乐当中呢，发现一首非常有风味的新西兰毛利民歌。准备了永远，没准备再见，备好了一生，却一瞬间，似乎呢也道出了隋东风的心声。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

0: 不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乖？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会是我。随着年岁的增长，似乎很多人在担心自己变得冷漠了。经常会听到朋友这样说，面对消耗型的朋友，我每次都下决心不再理他了，但是最后还是做不到，冷漠以对。有朋友说，原来这样是变成熟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变得冷漠了。还看到有人在留言说，自己以前是个特别为对方着想的人，上学的时候帮写作业，工作之后帮忙找工作，但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可能在现在的伴侣眼中，我是个冷漠自私的人吧。很多人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开始不再事事代入，不再急着拯救别人，也不再把所有人的情绪都背在自己身上。但奇怪的是，当我们终于学会建立边界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并不是轻松，而是愧疚。我们好像会质疑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变冷漠了，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但是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绪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冷漠也许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标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和

在社交中，你可能会为了照顾他人透支自己的能量，比如为了安慰朋友而推迟自己原本的安排，或是当朋友吐槽困难事件时，绞尽脑汁帮他想办法，甚至帮他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做的本意当然是想让对方感觉好一点，但在对方没有主动要求帮助时过于热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心理咨询师特里科尔提出过一个关于个人边界的误区，他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应该伤害他人情感，哪怕是要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度。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很重要。个人边界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身体边界、情感边界、心理边界。所谓的身体边界，是指个体在和他人互动的时候，身体接近的程度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样的接触是舒适的。而情感边界是区分个体和他人的感受、情绪和态度，帮助我们共情他人，却不被他人的情绪所淹没。心理边界则区分的是个人想法、信念和价值观的界限，帮助我们增强精神韧性和自爱。而在这个基础上，个人边界又可以分为三种状态，分别是僵化型、松散型和健康型。僵化型是封闭的，不太容易和外界建立连接，而松散型的问题则是界限模糊，容易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的身上，比如总是想要替他人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因为内疚参与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里。那只有健康型的边界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状态。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健康的人拥有拓展的边界，他们能够和周围世界和他人开放互动，同时保持内心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他认为扩展的边界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

并与他人发展出深厚而且互惠的关系。建立健康个人边界的核心是表达真实的自我。或许你曾被他人的漠视伤害过，不希望自己也变成一个漠视他人的人，所以总让自己在社交当中处于次位。但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等同于伤害他人。在社交中，学会重视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对双方的边界有更清晰的认知，也更容易看到哪些是对方的困扰，而自己又能够提供到何种程度的支持。

0: 很多人在承接他人的情绪之后，都会感觉很疲惫。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累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送的求救信号。共情对你的消耗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因此，当我们感到自己被过度消耗时，要允许自己跟消耗源保持心理距离。尽管这可能不符合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他人的观念，但事实上，共情不仅消耗情绪能量，也会消耗生理能量。共情可以说是同理心，是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回应他人需要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它是有限的。接触了过多的消耗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也会被消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觉得麻木，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等一些身体不适感，这些都是同理心疲劳的表现。而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神经科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生理反应。当我们去使用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生理能量。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受到他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亲眼目睹或者看到图片的时候，大脑的双侧前导叶皮层和内侧前扣带回皮层，这些部位会被激活，就像我们自己感到疼痛时的那样。这就说明，我们并不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能够从大脑神经上对这种疼痛感同身受。再就是学会拉开我们和消耗性事物间的距离，是有助于缓解同理心疲劳的。心理学家苏珊·阿尔伯斯博士认为，同理心疲劳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停下来，照顾自己。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疏离的情绪调节策略就能够帮到我们。疏离是指模拟一种新的视角，和刺激性的情绪影响保持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者不想要的情绪反应。那这里的距离是心理距离，简单来说，就是要以此时此刻的自我为中心，离我越近的事物对我的影响越大，离我越远的事物，我对它的感知也相对会越弱一些。比如，当你因为一条负面新闻而陷入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新闻里的这个地点离你有多远，这就属于空间疏离。时间疏离，你可以去想，5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件事有这种感受吗？再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是一名专业的记者，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这个叫客观梳理。那么如何做假设梳理呢？就是假设这件事不是真的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学者们还发现，长期进行这样的梳理训练，可以降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并且对厌恶性的内容的评价也会更中性。共情，但是不过度的代入，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和负面信息相处。
1: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很多时候消耗我们的不只是外部的信息，还有自己的情绪，面对他们我们也可以保持适度的冷漠。比如针对思维反刍，反复回想某段不愉快的记忆并再次感到痛苦，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梳理和过去的经历拉开距离。反刍是指一个人持续关注压力的起因和后果，它会让人不断地重温过去的经历，从而延长我们从负面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它的问题在于视角，我们容易把自己带入回忆，这会让我们更多

多的关注情绪，难以客观地去发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情景当中脱离出来，以一种疏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感受、经历和想法，就能够更有效地去处理它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是自我梳理。研究证实，自我梳理能够缓解反刍带来的负面情绪，也能够降低压力引起的心血管反应，会让人更快地从压力当中恢复过来。你是

研究者提出了两项自我疏离的技巧，并用实验的方式证实了它们的作用。那么第一项就是旁观者视角，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是不要代入，后退几步，从远处关注事件进展，并观察那个远处的你自己。相比沉浸视角，采用这种旁观者视角

的人，会以一种洞察和释怀的方式重新去构建这些经历。比如说和朋友吵架的时候，自我梳理组的心理反应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更理解自己的感受，但慢慢的我开始理解我朋友，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种思维的转换也会让参与者感受到更少的痛苦情绪，并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减少思维反刍。而第二项的自我梳理技巧则是用第三人称的语言自言自语，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并和自己进行对话。当参与者用这种方式书写或者口头描述让自己焦虑的压力事件时，往往会带入更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情绪。心理学其实很早就证实了，人们在思考他人的负面情绪体验时，比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体验时会更加的明智。因此，在语言上跟自己拉开距离，也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并且对压力和焦虑也同样有效。我知道。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中的很多内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试图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比如父母的某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感到痛苦，更多是在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对抗。当你越是纠结怎么会这样，就越容易去想，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在辩证行为疗法里，有一种叫做彻底接纳的应对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情绪面前也能保持冷漠并减少内耗。彻底接纳，简单来说就是接受现实和情绪本来的样子，并且保持不评价或不批判的态度。在日剧《非自然死亡》里，主角三成和同事在王者家里采样调查，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这个场景让实习生久步觉得两个人非常的冷血，人都死了还能开玩笑吗？但是在三成看来，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并不需要给出情绪反应，只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好了。不纠结情绪，只看现实，这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接纳的例子。

0: 一些学者认为，在辩证行为疗法的各种治疗技巧中，彻底接纳被认为是最有益的技巧之一。那为了验证彻底接纳的作用，研究者为参与者设计了这样的一些练习。首先是识别引发负面情绪的事件，并描述它为何难以接受。第二，就是放下试图逃避或者否定现实的念头。第三，则是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身体感受，试着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们。第四，则是承认，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现实都是这样的。最后一步是想象完全接纳这样的现实后，情况会是怎样的。参与者在完成第一步时，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减少，但是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两种情绪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这证明仅需要一次彻底的接纳练习，就能够改善负面事件带来的痛苦。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这当中的不批判练习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情绪场景当中。下面的练习引导语大家可以试一试。试着接纳你内心产生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这种感受是合理的，因为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尽量的不要批评或批判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你的感受贴上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标签。在一些场合下，冷漠只是他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它对我们自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面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保持距离，保持疏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鞋，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1: 哎，是的，啊，棉麻混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0: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1: 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0: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1: 很快乐，
0: 很快乐，
1: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0: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三亚可能大家首选，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时候去趟泰国吧。
1: 对，因为我觉得跟泰国的文化有关系，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整个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民风就显得比较闲适淳朴，然后大家都是一种慢节奏的感觉，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慢节奏，我们就觉得适合度假，如果说这个去这个其他的海滨的城市或者说地区呢，可能没有这么慢的感觉，包括我觉得泰国可能因为也是旅游业是它的主要产业，
0: 支柱产
1: 业，对，核心产业之一，所以说在旅游的投入包括整体的这个服务感上还是有优势的。
0: 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一趟去到泰国，包括你接下来其实有一些自己的设想，想要把中国和泰国联合起来做一些你擅长的运动方面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最近一次去泰国其实感触很多，是跟一位当地朋友聊了很久，然后还带我去自驾游等等，然后因为我喜欢体育嘛，然后那位朋友在泰国也经常踢球，然后就跟他了解了很多泰国当地的这样的体育民风，发现泰国人也非常热爱运动，
0: 你刚刚讲到说这最近一次去泰国是自驾的，讲到自驾这件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也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像泰国这样的目的地，它其实很适合自驾，然后但是因为它其实是右舵车。你有注意到这一点，
1: 这个，
0: 对吧？
1: 很可怕，
0: 就是会考验驾驶员的习惯。
1: 没错，
0: 但是有比较好的消息是呢，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有信心的，你可以在去到泰国之前，在国内做好你中国驾照的翻译件，拿上你的驾照原件和翻译件到泰国本地去租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就所以说我觉得泰国有些政策还是很对游客来说很宽松，
0: 对，
1: 来者都是客，你愿意你就行，就是这么一个。但是我
0: 因为你自己不会开车嘛，
1: 对，但是我坐在这个后座啊，就是或者说坐副驾的时候，我就看对面这个来车就
0: 不
1: 舒服，不
0: 习惯，
1: 对，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多的操作习惯我觉得真要去开还是得先练练，找个封闭路段，我建议先练练。
0: 如果是第一次在这样右舵的国家去自驾车的话，最好有个本地人，
1: 对，
0: 能够陪着你，然后时刻提醒着你一点。
1: 是的，这次在泰国的自驾游，其实更多就是泰国当地的朋友带着我们一起玩，然后还能讲风土人情。然后泰国其实，我至少了解到，就是泰国其实华人或者说会中文的也是蛮多的，年轻一代，年轻一代，所以还是交流起来都比较方便。
0: 我之前因为学潜水是在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你就会发现就像你说的，他们可能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人群的英语和中文都不太灵光，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种相对本土的店的话，可能沟通起来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好在他们超有耐心，
1: 对，
0: 也非常热情，就即使你是去问路，他即使语言不通，他能给你画个图，就我在有一次在那个小卖铺，那个店主完全听不懂，就我俩无法交流，后来他手绘了一张地图给我，
1: 所以说这就是说泰国对于游客他是有一种接待文化在的，我感觉，就是他见到游客觉得很开心啊，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欣欣向荣的来源，就是有一种待客文化在里面，这个也是让很多游客我觉得就算不能说宾至如归那么夸张，一定也是乐在其中的，享受的。

0: 然后刚才说到街边这种小馆子，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这个条件的问题，就是在街边，然后露天棚，有一家叫邢太记的，我刚才专门翻我的那个备忘录啊，这应该不算广告，
1: 不算不算
0: 啊，一共两个人只花了440铢，相当于
1: 80块钱，
0: 对，不到100块钱，两个人吃的很好，有小菜，有主食，有饮料，然后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抬头一看，连续5年的米其林挂在墙上，
1: 这么低调，
0: 就这么低调，就是路边的。就是当然它路边就是一个街角拐角，然后一个大棚子，就是它应该是把那个门脸啊都敲掉了，门脸墙都门都敲掉了，就是露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1: 啊，
0: 还有沙茶面，
1: 明白，
0: 就是很多泰国的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除了当地那种甜酸辣那种口味之外啊，很多的这个饮食文化口味还是来源于福建那边，两广和福建那边，所以说我吃了以后，哎，这不就生滚粥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1: 对，
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1: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0: 是一个大碗里。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那块儿很少见到砂锅。
1: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然后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这种粥铺，我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且那个粥面上有炸的薄脆，
0: 哎，就是
1: 里面也有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两广地区，尤其广西地区经常喜欢放那种炸的脆脆的东西，
1: 把薄脆撒在粥上，
0: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1: 对，然后带点那种类似葡萄干或者是咸榨菜那种东西，
0: 啊、对对对，
1: 一点点，
0: 是，就是这种白粥配炸物和咸菜，
1: 对，这居然是一家米其林，
0: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1: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啊，就是名声在外，也有小摊儿排了特别长的队，但是呢，泰国当地的朋友就会带你说这家你们肯定吃了，觉得好吃，但是呢又不排队啊，或者说排队时间特别短，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店，这也是很重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早餐的时候带我去了一家油条店，跟咱油条形状没什么区别。
1: 也是长条的，
0: 长条的，
1: 两股卷在一起的。
0: 对，不拧吧，不拧麻花，就是长条的。然后，
1: 对，咱也不拧嘛，咱们两个并行的嘛。
0: 是的，是的，直炸，然后炸得很脆，很硬，炸得很硬。那个面呢，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1: 没那么暄。
0: 对，没那么暄，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是的。然后呢，他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儿。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0: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如果说吃油条的话，我很少干吃，要么泡豆腐脑里，要么泡豆浆里。那一天一杯泰式冰奶茶，解锁了全新的感受。
1: 泰式奶茶跟港式奶茶更接近，还是跟咱们现在大街小巷都有的那些商业品牌更接近？
0: 我觉得肯定是跟港式奶茶更接近，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就是它的甜味很重，它的那个甜味剂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港式奶茶那边红茶的味道 更香一些，是更多的是茶香，我觉得、嗯、然后它的加奶啊等等，它没有那么多的甜味、嗯、所以说呢它一般来说是粉紫色的港式奶茶、
1: 啊、
0: 泰国奶茶我倒是没有研究为什么会那么甜但是呢它是橙黄色的为多、嗯、那也就是说颜色越黄那肯定茶的成分就是怎么说呢越少，是糖的成分或者说甜的成分越多，
1: 嗯，
0: 很甜很甜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都是红茶为基底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把泰国当作快乐老家的子昂今天的泰国之行，以两家非常不起眼的，但是据说都是米其林评分的这个店铺啊，餐饮店，给我们作为了一个开场。这次去在城市的选择上面，你是怎么做规划的？
0: 这一次其实更多的是度假的选择，然后包括还有看了一场足球比赛，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选择是落地曼谷，然后转战普吉。嗯，从普吉再回曼谷，
1: 哦，
0: 听上去很折腾，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是在周末到达的曼谷，
1: 嗯，
0: 去都市就享受它的人群，
1: 嗯，
0: 啊，就是热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
1: 周末的曼谷人也是非常多的，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去普吉的话，想要的是海边宁静，谁愿意海滩上人挤人呢？啊，下饺子。嗯、所以说周中去了普吉
1: 啊，
0: 然后周末的时候，周五的时候又翻回到曼谷，啊，然后看了一场足球赛，
1: 就是喧闹就喧闹到极致，
0: 对，
1: 安静就安静到极致。那所以对于普吉来说、嗯，日常的本地人，他们也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普吉吗？
0: 我觉得就看都是几个旅游的地儿吧，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1: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0: 哎，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在那儿待个一天半，然后。红眼航班再回来，
1: 天哪、
0: 就是热爱，就是为了热爱。
1: 嗯，
0: 过周末
1: 在普吉的海边能做一些什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0: 我觉得分
1: 我上一次去都已经是十年前，
0: 现在变化肯定很多。
1: 对
0: 啊，我觉得分两类吧，一类是安静的海滩，一类是热闹的海滩。安静的海滩有很多，就比如说麦考啊，这个就是往北一点的。普吉北一点的，然后南一点的呢，卡伦啊，最美日落啊等等，就是两种嘛。一种是商业化的，这样的海滩呢，它可能就是商业化更多，然后游客更多。我记得在普吉去了，应该是卡伦吧，我记得是卡伦。然后，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儿普吉还跟俄罗斯有一定的不解之缘啊、所以说我没有。基本就没有怎么见到泰国人和亚洲人，
1: 嗯，
0: 啊，满眼都是这个欧洲人、俄罗斯人，然后那儿特别有意思，便利店就有点让我想起我的家乡内蒙古，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那儿的这个我的家乡内蒙古啊，就是大多数的招牌上除了中文、英文还有蒙语，
1: 嗯，
0: 那块就那个城镇啊，所有的便利店也好，还有一些重要的场所也好，它不仅有泰文、英文，
1: 有中文和英文，
0: 还有俄文。
1: 啊
0: 我当时就非常震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专属便利店，就里面都卖的是俄罗斯。
1: 你说的在普吉吗？
0: 在普吉。
1: 你有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吗？
0: 我问过，其实就是因为首先我从，因为我的一位朋友也是俄罗斯人，然后他给我讲的就是，首先从俄罗斯文化的角度来讲，度假就要去暖和的地方
1: 啊，因为他们那儿太冷了嘛。
0: 对，然后
1: 所以泰国对他们来说算是首选。
0: 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啊、
1: 比较靠前的选择。
0: 对、
1: 嗯、
0: 然后
1: 所以俄罗斯人也喜欢去泰国。
0: 对，就有种、嗯、就是我们说有唐人街，
1: 嗯，
0: 普吉就有点像

0: 俄罗斯镇，就不能这样，就是说的不合适啊，
1: 就
0: 是俄罗斯文化镇，对，文化镇啊，就是就定居再加上旅游目的地的常选，然后就变成了
1: 一定是这儿的俄罗斯游客比较多，且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俄文也加入到我们的语种当中。
0: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1: 哦，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0: 对，就很多很早，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以几十年纪，
1: 几代人，
0: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1: 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0: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1: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0: 一度，啊，就是把持，哦，啊，然后呢和当地的这个交通这个怎么说呢，
1: 还产生了一些冲突，
0: 一定是有
1: 因为市场就这么大嘛，
0: 对，有很多的江湖故事，这个也是略有耳闻啊，这就不一一赘述。
1: 那现在作为游客去当地租车都没有问题，就是找正规的租车行都是 OK 的，
0: 对，
1: 大家别理解错了啊，是咱们带着驾照，国内的驾照和翻译件直接到落地，不管是曼谷也好，普吉也好，可以在当地找租车行，直接凭借咱们的国内驾照和翻译件就能租车了。
0: 对，然后，
1: 虽然他们是右舵，但是也是可以的。
0: 是，当然了，我觉得尽管说这个建议有风险啊，但是如果说您有摩托车执照，在
1: 啊那儿摩托也很发达。
0: 对，如果说您在中国喜欢摩旅的话啊，有这个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话，其实在那儿骑摩托绝对是更惬意的选择。
1: 哎，对，就算你没有摩托车驾照，你骑那小电驴，就小那个应该当地叫什么，叫突突车
0: 啊，突突车应该是那个就是三轮那种
1: 啊，三轮是吗？
0: 对，当地我这次细致考察了一下，包括我也严谨论证了一下，我因为我特别喜欢骑电动车，但是我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然后我还专门去研究了一下，我还专门去问了问，就是
1: 对，所以你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租的
0: 啊？其实操作上是可执行的，但是呢被我的朋友严令拒绝
1: 禁止，因为其实还是会容易出现危险，
0: 对，还是不安全。然后当地其实很少有纯电的电动车的，都是
1: 还是带发动机的，
0: 对，带排量的，所以危险还是
1: 没有摩托车执照就还是不要去租这个摩托车了。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从海滩说起的嘛，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海滩，跟我留下了特别的，
1: 对，说到了租车这件事儿，
0: 印象深刻。另一种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更荒一些，更美一些，更自然景观一些，
1: 人少
0: 啊。刚才我们说的商业化的海滩，那海滩就是人挤人，然后海浪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既大又稳，就适合去冲浪。大家就在那个里面就随浪飘来飘去，特别开心。我在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啊。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牙啊、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1: 名副其实。
0: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1: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0: 也。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1: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0: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
1: 多的时候奔着那儿去的，
0: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1: 等着
0: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1: 明白。
0: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崖海角，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如果说只在那个观景台上，左边是这个伸出来的半岛，右边是这边的山，然后是一个 V 字形的，你站在 V 底，然后去看整个 V 字形的这个
1: 视野也很开阔，
0: 视野透视视野特别的美，然后一望无际， 当然还有帆船，就是风帆船，会因为有风帆船就在这个海角做游览生意，所以说特别的唯美。当这个海平面，而且正好是正西方，这个海角 V 的中心就是正西方，太阳在这个 V 的中间下落，然后整个的海面都是红蓝色，然后上面波光粼粼，上面三五个风帆船在上面缓缓的行驶，我觉得确实是我人生中见过最美的夕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不同的航空公司、购票平台、航班的机票的退改签订规则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您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呢，非常要关注航班的机型啊、价格呀、时间。那么很多朋友啊，其实对于这个退改签的规则可能不会花费特别多的时间去研究它，但是呢这有可能造成一些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票面全退还是款项全退，机票的退改签规则需要给予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张伟法官。哎，张法官你好。
4: 哎，大家好。
3: 嗯，哎，那这起案件呢是涉及到一个购买机票退改签的问题哈。因为大家呢的确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尤其是出去旅游啊、出差的时候哈，对于这个机票多少钱啊、这个时间起降地啊比较的关注。但是对于退改签规则到底是怎样，大家可能真的啊引起注意不是很多。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购买机票的时候退改签的规则应该格外的关注。那么这起案件是小江的遭遇哈，您跟大家说一说小江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
4: 是这样的，小江在某线上订购订票平台购买了一张从吉普普吉到多哈的国际航班的机票。
3: 嗯，
4: 一共支付了呢17716元，其中呢包含了14272元的机票费用以及税费3444元。
3: 哦，
4: 起飞前6小时左右，小江向平台申请退票。
3: 啊，他也没说为什么。
4: 对，他你可能也是因为个人原因，我们也没有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审查这个，
3: 反正要退票。
4: 对，
3: 嗯，
4: 对，他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嘛。
3: 嗯，
4: 然后第二天啊，小江就收到了退款，但是呢，退款就只有14430元。
3: 哦，刚才您提到的哈，这个总共的这个国际航班的机票是17716，
4: 对，
3: 他收到的是14430，差了这么
4: 三千多块钱，对，3286元。
3: 哦，那当时啊，这个收到这个退款的时候，有没有显示，比如说这个退回这14000多是什么？差的那3000多又是怎么回事？
4: 是的，他有说明，有显示，就是退款的明细呢。显示了需扣款的款项是税费，是3286元。
3: 嗯，
4: 啊，然后他的就是刚刚说的14272元的机票费用是全额的退了。
3: 嗯嗯，对，但是机票是14272，他收到的是14430，实际上比机票的钱多了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是吧？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根据这个订票的这个平台啊，它有一个退改签的一个规则，
3: 嗯，
4: 是提前3小时退票，是票面全退，可退税款158元。这个票面全退就是说是机票的费用是这个，就是这个14272元，然后呢可退税款就是158，就相当于14272又加了一个158。
3: 哦，是这样。他这个税款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税

0: 费的3444当中的一部分费用。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这个是平台的退改前规则里面所明确的。
1: 对。
0: 嗯。那小江收到这笔钱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
1: 小江是认为不满的，他认为平台的退改签规则标注不清啊，也容易引人混淆啊，让人误以为这个票面全退的意思就是款项全退，就是他认为应该是如果是提前3小时退票的话，那应该是整个全部的包括机票费用加上全部的税费，一共是17716元，应该全退。
0: 哦。嗯，那这时候他是跟这个平台协商过，也协商过。
1: 对，也协商过，但是平台认为已经之前已经签订了这个规则。
0: 嗯
1: 啊，平台就认为呢，已经向小江展示了相关的退改签的规则，保障了他的知情权，不存在展示不清的问题，已经尽到了平台责任。
0: 嗯，哦，于是平台就不愿意把这3000多块钱退还给小江。
1: 对，
0: 是吧？后来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诉讼？是小江告的平台是吗？
1: 对，小江是在一审是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啊，一审审理的他的一审的诉讼请求，
0: 是什么呢？
1: 是要求判令这个平台啊退回所有的所扣款项3286元。
0: 哦，那平台是什么意见呢？
1: 平台就认为双方成立了一个网络服务合同关系，那这样的话合同呢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的法律，其余的答辩意见呢就跟我刚刚说的是一样了。
0: 对。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一审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
1: 一审是认为双方确实是成立了一个网络服务合同关系，该合同呢双方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那这样的话争议焦点呢就是这个平台是否应当退还这3286元。一审认为呢他是就是小江啊他理解的这个票面全退啊系是误解啊。这个票面全退并没有并不存在标注不清引人混淆的这个情形。在小江退票的时候呢，平台呢也及时尽到了退票的义务，保障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履行了平台责任。然后所以一审就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第1款判决驳回了小江的全部诉讼请求。
0: 哦，然后这起案件是小江不服。
1: 对，
0: 嗯，
1: 然后他上诉到北京四中院啊，就是本院，他的上诉请求是依然是坚持一审的诉讼请求，改判，要求二审改判退还3286元的税费，事实和理由呢，主要也是认为，平台呢没有明确所扣的金额啊，只显示了可退的金额，然后呢还是如果平台能够直接显示扣多少金额啊更加合理，再就是国际机票呢不涉及税费的问题，这是他的一个上诉的理由。
0: 哦，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票面全退还是款项全退，机票的退改签规则需要给予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张伟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1: 哎，大家好。
0: 嗯，那因为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一审的时候呢，判决平台就不需要退这个钱，所以平台对一审判决是没有意见的，对吧？
1: 对。
0: 嗯，那么二审主要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哪里？
1: 主要的核心争议焦点就是在于平台有没有尽到这个它的一个信息的披露，包括说应该 全面、真实、准确、及时的披露这个服务信息啊，保障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0: 嗯，
1: 啊，当通过平台订立了合同出现履行不能或者是履行瑕疵的时候，有没有很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啊，就包括说这3286元的税费应不应该退还啊？当在这个退改签的规则以及行李须知啊有没有效？它的显示有没有标注不清啊，引起人啊混淆的这个情形？
0: 嗯，对。哎，那么这起案件针对啊二审争议的焦点，二审法院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您跟大家讲一讲，分析一下。嗯，
1: 对，二审法院也是经过审理，对于这个小江的这个上诉请求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一个审查，也双方也进行了一个询问。
0: 嗯，
1: 二审是这样认为的。嗯，平台经营者确实是有义务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呢，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该及时、全面、真实、准确的披露服务信息。
0: 嗯，
1: 那现在的争议焦点就是在于这个退改签的规则显示的是票面如果提前3小时退票的话。他显小江的情况是符合这个情形，就是提前3小时退票。
0: 嗯啊，对，因为他提前了6个小时。
1: 对，他提前了6个小时，所以他的票面是全退。
0: 哦，
1: 当时的约定是票面全退，可退税款158元。这是、
0: 哦、
1: 在退改签规则里面有明确约定的。双方在签订这个网络服务合同之前是有这个达成意思。共识的啊，是真实的意思表达。
0: 嗯
1: 啊，这个内容呢也没有说标注不清啊，引起混淆的这个情形。
0: 嗯
1: 啊，因为他后面虽然说票面全退啊，但是后面可以只明确表达了说可退税款158，这是很明确的啊，说明其余的是不可退的。
0: 啊、哦，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这样的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平台尽到了这个信息披露及退票的义务，
0: 嗯
1: 嗯，履行了保障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啊啊，对，针对二审小江要求返还3286元的税费的诉求，认为不予支持。
0: 对，哎，那到底哈、啊、票面全退和款项全退？您刚才也说了哈，这是小江是一种误解是吧？那么它这里面到底的区别，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1: 是这样，机票的价格呢、是由票面价格和其他税费组成的。
0: 对，
1: 票面全退并不等于支付的款项全退。
0: 哦，
1: 其中税费如何退款，还需要依据退改签规则执行。
0: 嗯，
1: 本案就是旅客对于票面全退产生误解。引发的纠纷，司法实践中呢，因退改机票引发的退费纠纷已不在少数，其中既有平台履约不到位的案件，也有因旅客个人的原因呢产生的案件，相较其他的交通出行方式，机票的退改签规则会因购票时间、渠道、舱位等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
0: 没错，比较复杂，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的舱位不同。退改签的时间不同，你购买的折扣不同，它的退改签的规则都不太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呢是这个也是出差，然后呢，临时决定啊，他觉得自己这个机票买的不划算啊，还没有乘坐，然后就要申请退款，结果呢，平台告诉他，那你呢，因为买的是超低折扣的票价。所以呢，你现在只能面临着我只能给你退你的税费，票面款项是一分不退的啊，他就觉得很冤枉。因为有时候的确啊，如果您购买这种2折3折的机票，真的有可能会面临着这个整个的这个票款啊，这机票的款项不包括税费，完全不退的情况。哎，那您觉得哈、啊，通过这个事儿，对于我们的旅客朋友啊，面对着如此复杂的退改签的规则，那么大家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注意？
1: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的地方。 不管是通过官方自助购票啊、官方人工购票还是代理平台购票，对于复杂的退改签规则，旅客尽量在付款前应当与对方进行确认啊，自己也要多进行一个

0: 浏览，包括说理解他的意思，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要及时的跟他沟通，对于与客服的这个沟通也可以作为证据啊，就是如果客服他对你的解答让你产生了一个误解，如果说你对于平台他对于你的这个客服的一个答复也可以作为你将来发生纠纷的一个佐证啊，对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复杂的退改签规则呢，旅客应当尽量除了自己看，要跟对方及时的确认，避免呢退改签成本超出预期，假若提供订票服务的一方未按规则履行退改签的退费义务，旅客也可以以对方公示的退改签规则为依据，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益。
1: 嗯，对。这个呢是对于这个旅客的注意的地方啊。那您觉得作为平台，因为现在大家绝大部分的朋友呢，通购买机票的话，都会通过这种线上的平台来购票哈。那从平台来讲，对于退改签的一些规则，是不是应该，更明确一些？
0: 是的，所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平台有着特别严格的一个规定，对于这个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要求当通过平台订立合同出现履行不能或者是履行瑕疵的时候，平台应该真实全面准确及时的披露服务信息。这样的话，而且在民法典第496条也规定了对于格式条款的一个特别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就是我刚才说的客服的一个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1: 对。那这里啊，您刚才提到哈，比如说以这种合适的方式，明确的告知，那怎样才算是一个合理的方式啊？明确的告知呢？
0: 像一般在实践中，主要就是你像那种书面的文本，就是标大或者下横线标粗就是注意提示有些会在在合同的开始就会提醒你注意哪一款哪一条。
1: 对
0: 啊，有的是在合同内。就像我刚刚说的，标大标粗画下划线，像这样的，所以我也要提醒消费者，如果不管是购买机票也好，在其他如果遇到格式条款，对于标大标粗下划线的条款要特别注意。
1: 没错
0: 啊。
1: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期案件呢，涉及到退改签的规则，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张伟法官。谢谢张法官。
0: 好，谢谢大家。
1: 好，张法官再会。
0: 好，再见。
1: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朋友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4: 辣

错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7: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也显得那么的清气和开朗。
8: 谢谢大家。
7: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9: 其实也没有，你不是没有
7: 也没有，
9: 这是传言吧。
7: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9: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7: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像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9: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7: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

歌，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首尔，今年拿了好多奖。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儿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循环。
1: 你好，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2: 没有，
1: 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做了10年的音乐了。你知道田震的那首《执着》吗？就是他做的一首歌曲。
3: 你看呢，现在我手上呢有一张许巍的专辑，平时喜欢听他的歌吗？
4: 以前听过，
3: 这是他第3张专辑了。那歌曲的曲风是多元化，特别的明朗，特别的轻快。那这首《天鹅之旅》呢，是这种英式风格的歌曲，非常的不错。你想呢，拿回家好好听听，看你喜不喜欢。那喜欢的话呢，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记住了，下个星期一下午6点，我会在广电的大门口等你哦。
1: 哇，不会吧？
3: 要准时啊，等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

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

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7: 首先跟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8: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 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7: 蓝调，
8: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算是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7: 哦，有点那种灵歌那种感觉。
8: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7: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8: 对，
7: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8: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7: 真的吗？
8: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
7: 做你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2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2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10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

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曹格的慢动作，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过那种慢生活了吧。为什么很多人一到年假就会跑去那些也没有说要有多好看的风景，也不要求沙滩海风，就是去那些慢节奏的城市和小镇走一走，就觉得很舒心。这几年似乎都很流行住民宿，一些喜欢追求品质的朋友最大的欢喜大概就是到一处地方寻找一个极度舒适的民宿吧。提醒大家，如果生活节奏让你喘不过气来，记得让自己偶尔放慢一点速度，就像是曹格刚唱的这首歌一样，来一些慢动作也不错。我是向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这是阿信的《一半人生》，作为韩寒执导的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对，韩寒作词，五月天的阿信来唱。这个歌的录影带还有过两个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它的第二个版本。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大爱奶茶，不是因为奶茶本身，而是喜欢那种拿个吸管，时不时吸出不同口味的配料的新鲜感吧。其实奶茶里面那些食材大家都可以在家做了，比如说西米，它就是来自棕榈树当中的淀粉做的，里面的珍珠呢是用木薯粉做的小圆子，仙草冻主要原料就是仙草，椰果呢都是一些纤维素聚集体，芋圆呢就是芋头和木薯粉合成，还有小丸子其实就是糯米粉做的。如果你是奶茶控，不妨哪天回家自己做一次，说不定在家可以尝遍各种混搭。其实这些食材如果自己去购买的话，你会发现一杯奶茶它的实际成本并没有那么贵，在家做还很健康，推荐咯。来听下一位来自严爵的派。

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许飞的《我要》这个歌呢，编曲上用了很多钢琴的柱式和弦，弹跳在钢琴黑白键上，歌词也是简单清新，一句我要贯穿整首歌，那些简单直白的诉求，还有一些白话的歌词，却不是生活色彩的样子。许飞的音乐人设倒是挺适合这种类型，不浮夸，不争不抢，不染尘世，干净纯洁的姑娘，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类型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郑秀文的初见。下一位接下来听到的是小柯，他的歌呢是属于那种自带治愈系，就是有那种纯粹的回忆感，没有任何攻击性，只是单纯的让很多人引起共鸣，放下沉重的包袱。其实治愈系的歌手也很多，包括一些和声组合，比如说好妹妹乐队呀，小旺福乐队呀，都可以。当然要论民谣的话呢，小柯老狼这一代人，他们的音乐都很值得被珍藏。来听轻轻的放下。

我是夏萌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这一位女歌手呢，被叫做是女版的李荣浩，因为她发专辑写歌基本上不靠他人。来听蔡健雅的《呼吸》。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汪峰的挥挥手，这个歌呢是在一张勇敢的心的专辑当中的单曲，取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汪峰当年看了好莱坞大片勇敢的心而来的灵感。07年呢，他正好也是做摇滚的第12个年头，他希望这个专辑可以回归到他当年爱摇滚的那种本质，于是花了快一年的时间来创作，写了60多首歌，最后选了这11首，包括大家熟悉的北京北京边走边唱，我是如此爱你，还有刚刚那首挥挥手。总之呢，他的歌里面有很多纯粹的东西在里面，大概这也是摇滚的属性之一，加之他的摇滚里面又带着一些大众流行最朴实的元素，所以汪峰的歌迷其实真的还蛮多的。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为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现在很多人家里面装修都会换新风系统，如果没有呢，会买一些空气净化器之类的东西，总觉得这个东西在家里面的话，空气吸入的会放心一点。而空气污染人群健康防护指南发文说，室内开启净化器之前一定要关闭门窗，保持室内空间的相对密闭性，净化器要开启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降低室内细菌颗粒物它的一个污染程度。并且这个空气净化器你还不能靠墙放，或者是靠着家具放，最好是和墙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保证机器进出风的流畅和净化效果。如果你白天要上班的话，可以试一试哦，出门前把净化器放在家里面居中的位置，比如说客厅、走廊等等，等你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空气自然是非常干净咯。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谭咏麟，情凭谁来定错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

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

88.3， 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0: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

0: 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

0: 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2: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2: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

0: 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郑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郑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 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9: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月十六号，黄桃冰淇淋、橘子冰淇淋在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正式下线。至此，这家投产仅两个月的企业一口气上齐了鱼腥草、柑橘、黄桃、红薯、绿茶等宜昌地方口味系列产品，日总产能突破50吨。走进位于当阳市霸林工业园的生产车间，六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奶香裹着果香是扑面而来，原料经过杀菌、均质、老化，注入模具，穿过零下38摄氏度的速冻隧道，一只只雪糕鱼贯而出，迅速完成包装。公司负责人介绍，速冻隧道能够快速降低冰淇淋的中心温度，吃起来没有冰渣，入口即化。全进口凝冻机可以说是精准的控制膨化率，确保每一口都绵密顺滑。而车间配备了 CIP 自动清洗设备，无需拆卸就可以深度清洁，而且定价基本都是1元左右的亲民价，打造高质价比产品，让大家吃到平价的好雪糕。这个总投资3亿元的项目是雪人国度在华中布局的最大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0000吨，直接带动就业200多人。今年雪人国度将会立足当阳，产品辐射周边8个省市。

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十版推出《经济聚焦》，关注循环经济系列报道，首篇刊发文章探访湖北宜昌循环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一块废旧电池的再生，介绍宜昌变废为宝向绿而行的生动实践。

6月15号到19号，三峡九歌来电宜昌2026宜昌文旅营销活动举行，来自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海外博主以及省内自媒体。

0: 还是全国铁路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之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两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实现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半日互通。近日，宜昌铁路湖北段三标段松滋碾盘河特大桥54号墩正式启动了浇筑。作为全线首个启动的桥梁墩身，这次施工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地下基础转入地上主体施工的新阶段。那宜昌高铁通车之后，宜昌至常德的通行时间将会缩至约1.5小时。6月16号，宜昌市外国语高中改扩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施工现场一片的繁忙，运动场、食堂等区域已初具雏形。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3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计划8月投入使用，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6月17号，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荷花展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色荷花竞相绽放，布展精致典雅，吸引众多市民前去赏花拍照。展期呢将会持续到7月下旬，活动期间每晚还会联动非遗的鱼灯巡游。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纵深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的新形态和新模式。6月17号，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及 CMS武汉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据6月17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的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6月10号，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那今年的主题为什么会定这样的一个内容？新型的诈骗案例又会给我们哪些提醒？进一步的巩固打击治理的成果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央视的新闻1+1呢，是邀请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江音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分析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3: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

0: 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他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0: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1: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0: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0: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0: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行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他的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3: 你好，服务员。
2: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J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4: 还有人在哪吗？
5: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了。
4: 干什么去了？
5: 那地推呀。
4: 人在哪里？
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6: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作、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很愿意就交出去了，帮帮我。但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有可能把什么风险就带进来了？
7: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一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一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一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6: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7: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 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再跟你发布一个，哎，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它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6: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7: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6: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7: 我觉得除了就是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一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一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呢、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一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一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么
6: 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7: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

0: 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在7:32，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双向车道上其实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侧的话，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罗家坝，也就是在西陵二路辅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交汇处的这里，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从我们的传柴东院的门口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对向车道上主要集中的压力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是您还没有经过到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的话，您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会儿了。我们注意到车轮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科技高中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桥面的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话，请你一定要谨慎驾驶，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今天早上呢下了点小雨，所以说如果您是特别是从西陵二路的辅路上进入到我们主路上的车流的话，请你一定要注意拉链式的行驶，小心主路上的车辆。我们继续沿着西陵二路快速路看，我们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沿着主路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不光如此呢，您继续往前走，如果您是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这个门口，可能还需要再多等待一会儿了。这里7:33呢，可能有很多司机朋友们呢正在送自己的孩子上学，然后再去上班，所以说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司机朋友们呢即停即走。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沿着城东大道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看，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呢，可能在这个路口这个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在这个路口上，可能由于港城路以及港窑路的右转的车辆比较多，加上我们的桥面施工，加上今天下的点小雨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个路口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旭光大厦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学校路段，也就是在京东方学校西陵校区这里，如果您现在还是在东风路上呢，其实

0: 就是在京东方学校西宁校区这里。如果您现在还是在东风路上呢，其实在东风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延伸段的这个交汇处这里。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也就是在东风路往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的方向呢，此刻车辆队尾是已经与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相连接的这一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东风路以及城东大道上行驶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呢，都请您注意我们的行车距离。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安吉方向呢，可能还要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交汇处这里等待2到3个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这个时候呢，可能由于我们城东大道主路上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上的车流量还算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往我们安吉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您在城东大道上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上，如果您是往下行往东山大道方向呢，可能在此刻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公园的这个进门的这个口子。而且呢，我们在东山大道上主路上也发现，如果您还没有经过我们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可能车辆的排行的压力已经算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木林广场的这个门口，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经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直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您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路口，所以说一直在东山大道上，从体育场路到山河园路，在这一段上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再来浏览一下万达方面，目前呢，在万达两侧，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林大道上，在宜林大道与山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万达路的门口，所以说在宜林大道上，从江海路到万达路，在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都比较明显。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一化大楼的门口，也就是在沿江大道的西段。目前呢，在外国语小学门口可能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外国语小学门口往智齐长江大桥方向呢，可能在这一段上我们发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教堂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这里一处呢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的门口想要往新区方向，或者是往我们继续直行往沿江方向往萧亭方向呢，其实都还是压力不算比较大，也就是在沿江靠近江边的这一侧，如果您是在出行的话，在我们的宜化大楼门口，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到我们的天然塔，在这一条道路上呢，如果您是在靠近沿江的这一条道呢，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我们在视频号中可以发现，目前呢，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也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往智齐长江大桥方向呢，可能在车道的最左侧，也就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下行通道的时候，可能在这里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具体的发生交通事故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要进入到下川通道往智齐长江大桥方向呢，可能在最路段的最左侧的这一条道呢，有一起事故的发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往智齐长江大桥方向的，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目前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往下川通道方向，西宁二路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并没有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主路上的车流可能由于稍稍受到我们这起事故发生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的。所以说，在7:39。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防止各类交通事故、交通意外的发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
1: 你的早高峰单。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天气。
1: 今天的城区的主要的天气情况呢，还是伴随着降雨啊，中到大雨的这样一个天气。不过好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呢，可能感觉到这个雨量不是很大啊，雨势也还行啊，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整体路面上面呢是会比较湿滑一些。今天最低气温是21度，最高气温是25度啊。而且在昨天6月21号的17时呢，宜昌市气象局还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提醒，预计从今天开始明天包括后天这3天的时间呢，我是仍多降雨的天气，包括前期可能雨势较强，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呢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所以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最近2天有一些山区出行计划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我们在经过到一些临水临崖或者是临坡的一些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行驶安全，包括提前了解好这边的一些天气情况啊，以免造成一些对于自己的出行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包括早间出行的时候呢，咱们也要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保持这个我们的这个驾驶速度的一个稳定啊，不要因为这个急踩刹车或者是这个快速加油门啊，导致的一些打滑的一些事故的发生。
0: 说到今天的早高峰，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在上一个端午的假期大家都去干什么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昨天我们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也刚刚过去，全网都在刷屏致敬老爸啊，告白父爱。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就围绕这个话题来一起来说一说，爸爸从来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爱，全程围绕这句话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嘴硬内敛又沉默却把所有偏爱都给了家人的老爸。
1: 是的，关于这个父亲节，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分享聊天。包括今天还有一个事情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6月22号，同样也是我们今天2026年中考的最后一天。3天的考试时间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早上大家别以为中考已经考完了啊，我们早高峰的这个车流叠加，我们可能送孩子去学校的车流会有一个叠加，所以提醒大家在经过到一些中学门口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把更多的这个路权，包括把更多的这个时间让给我们的考生。您在经过到考场周边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随意的鸣笛。今天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时间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中考考生今天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
0: 是的，没错，说到我们的中考，其实也是跟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父亲节搭边的。我想很多中国的父亲都其实并不是很在意孩子们具体会怎么去考，考得怎么样，我想他们都是一种无声的内敛的爱。
1: 那应该还是很在意的吧。
0: 但是他们我觉得至少不会表现出来自己很在意，就是可能你上了高二，你爸问你初几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啊。真的吗？那我觉得你是在说你爸爸有点粗心。是不是你是在说那些粗心的爸爸们？其实也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在意，只是说他们可能不把这种在意把它表达出来。就比如说他可能很想去关心孩子，但是有时候他可能说出口的就是跟关心没有关系啊。
0: 对，
1: 所以说爸爸的表达的那种爱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可能很想知道你喜欢什么，很想跟你一起玩，但是孩子大了之后总感觉好像和父母之间多了一层隔阂啊，特别是这个爸爸，有时候特别是爸爸和儿子之间，我觉得可能跟女儿还好，因为女儿是他的上辈子情人小棉袄嘛，可能跟儿子之间就是儿子大了，可能爸爸会觉得那我们是两个成熟的男人了，我们之间的对话就可能不太一样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说，老爸爸从来不说爱，但却从未让我们感觉到缺爱，所以聊一聊你和老爸的那些专属的故事。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包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宜昌交通广播，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

0: 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的话，其实在港澳路到港城路在这一小段上的通行压力还并不是很大，但是重点呢是在城东大道与港城路的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您要往水月城方向的话，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并且不仅如此呢，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您如果是要经过红绿灯的话，可能还需要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是您在过了我们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路口之后，您继续沿着主路直行的话，在这个路口一直到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交通局道路门口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随着桥面的施工，加上我们今天下着点小雨的影响，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港澳路，目前呢在港澳路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其实在港澳路上双向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说到往京东山的这一侧，往京东山的这一侧呢，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农行三峡港窑支行的这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往运河名都方向的，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新沂广场这里，所以说排行的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在7:48，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进入到山河源路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其实在山河源路上整体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良好的，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其实通行压力就还是比较大了。我们可以注意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东山大道与亚站路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行驶时呢，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我们交通意外的发生。刚才我们所说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下川通道继续往我们的智喜昌大桥方向呢，可能会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产生，是在我们 车道的最左侧。而在现在这个点呢，在7:49，我们可以发现发生事故的两位司机朋友们呢，也已经撤离了我们的车流量占到了最左侧，所以说现在的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良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辅路上进入到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上的车流量呢，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保持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往我们三峡大道

0: 方向呢，可能在靠近我们新大陆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的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无论您是在这个路口是直行还是右转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不小的。我们关注到体育场路上，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在新大陆快速路与到绿萝路的这一块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路口这里，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715创意园的这个入口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的话，请注意我们雨天道路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广电周边，目前呢，在广电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702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可能已经可以发现了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水月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需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爸爸从来不说爱，但从未让我们缺过爱。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跟老爸的专属故事。
3: 是的，因为昨天呢是父亲节啊，同时呢又是我们的端午假期，所以这个假期呢应该是有跟老爸好好来过个节，说上一句节日的祝福，或者是送上一份节日的礼物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聊你送了什么，我们来聊聊我们中国式的老爸。为什么要说中国式的老爸呢？因为我们总会说一句话，就是父爱如山。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重啊，但是他却是那种默默无言的这种状态啊。可能很多的爸爸都是这种不善言辞类型的啊，所以主打就是一个嘴硬心软，但是行动又满分啊，语言零分啊。可能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很少能够听到爸爸说我爱你，但是可能相较于现在的90后啊，甚至是一些00后的父母来说的话呢，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很多90后00后的这个爸妈都会觉得啊，我想爱一个人或者是你对他的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但是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我们可能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的这样一些父母，他们的这种关心可能就会相对于隐晦一些，相对于就是可能你需要仔细的去体会你才能够发现一下。
0: 没错，其实我们说到爸爸的爱，那肯定相较于就要说到我们妈妈的爱。其实你肯定很容易发现，就是我们妈妈的爱都是一般都是外放的，就可能说你去上学了几天没见着，她就会日常的嘘寒问暖，也是直白的牵挂惦记。而爸爸的爱呢，可能就更偏内敛兜底深沉一些。小时候我们摔倒了受委屈了难过了，就妈妈会第一时间抱住我们安慰我们，而爸爸呢大多的时候都是站在一旁，看似冷静啊，但是默默的会帮我们摆平所有的烦恼，默默的解决所有的问题。
3: 所以很多人就会调侃说爸爸的人设是高冷严父型的，而爸爸的行为那是全能靠山。
0: 是的，
3: 虽然嘴上永远是那种云淡风轻的啊，但心里永远都是事事牵挂着。可能你放假回家，他嘴上说回来干嘛，来回折腾的，回头可能就提前买好了你爱吃的菜，收拾好了你的房间，早早的就等在门口了啊。可能你出门打拼的时候，他嘴上可能会说着在外好好工作啊，不用想着家里，但转头可能天天就是默默地翻着你的朋友圈啊，默默地关注你的所有的动态。
0: 我们发现已经有网友围绕我们今天

0: 的话题，爸爸从不说爱，却从未让我们缺爱，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爸爸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我考第一名，他说继续努力。我拿奖状，他说不要骄傲。我难过哭泣，他说这点小事不用矫情。我一直以为爸爸不爱我，直到后来我偶然翻开他的相册，满满当当全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的每一张他都悄悄保存，默默珍藏。
1: 所以我们就说啊，这是中国式的父爱，很戳人的一种温柔。虽然说他们不擅长口头的表达，不懂得花式的宠溺啊，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去直白的告白，所以把所有的爱意都藏在了行动里，藏在了细节里，藏在了岁月里。他可能不会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但确实在心甘情愿的为家庭为孩子倾尽所有。他也从来不会说啊，在外面打拼啊，在外面工作有多么多么的辛苦，但确实默默地扛下了这些生活的重担。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样你一位父亲，这样的一个爸爸，从来不说爱，但确实让我们从来不缺爱。所以你和老爸的那些专属故事，今天早间的早高峰也希望能够来跟我们分享。银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大家都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包括今天早上呢，也有很多人在路上行车会觉得道路不是很顺畅啊，包括今天早上因为降雨的关系呢，整体路面上行车也是会有一些些缓行，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早间呢，大家在出行路上也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到了这个暑期，特别是这个中高考完了之后呢，可能进入到一个下一个学习阶段之前，我们可能好好的要做一个身体的检查，特别是关于视力的，因为学习阶段的这个用眼还是挺多的啊。无论你是在小学毕业之后，初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特别是高中毕业之后呢，还有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这个摘镜的需求，所以更需要做一个全面的眼部的检查。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我不光是针对学生孩子们啊，咱们从小到老他都能够提供这样的这个眼部的健康的保驾护航。因为他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等等一系列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而宜昌华夏呢，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是的，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眼部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眼健康的问题想要来了解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找到我们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来这个详细的咨询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夏季的好东西也要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当中的这些精选好物呢，就是为大家在这个夏天来推荐啊。因为很多的车主朋友夏天开车，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露天停车啊，或者是你外出逛街的时候呢，上班通行，车子在太阳底下可能晒一会儿，立马这个温度就会变得很高了。你上车之后你会觉得那个屁垫儿了都特别烫屁股啊，滚滚的方向盘，而且真的是热浪来袭，尤其是真皮内饰，你晒久了之后还会发出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影响我们的用车体验。所以今天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是山姆同款的黑胶凉感遮阳伞的3件套哦，完美适配咱们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
0: 没错，也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的这个黑胶凉感遮阳伞3件套，它不管是日常的通行，还是我们短途的出游、临时的休息等等等等，都能派上大用场。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操作特别简单，一秒就能撑开使用，不需要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轻松上手。而在材质方面呢，大家也要完全放心，是加粗的碳钢伞骨，结实耐用，边缘做了软包包裹，开合收纳时完全不会刮花内 式划上玻璃，收纳之后呢，整体是体积小巧，五折伞大小